0: 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仲将新增古韵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依家呢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于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亦都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另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游客黎先生：
1: 以前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现在这里呢就是设施啊、设备啊 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都去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0: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君：
2: 这个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沙滩营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不单止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瘾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手作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瘾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去打卡消费。市民谭先生：
3: 即系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最靓仔嘅环境啊，而且系喺城中心，难得揾到呢啲咁嘅好似世外桃源咁嘅。嗱，呢啲菜式啊，颜色又好睇，味道又佳。我嚟咗几次噶啦，仲带小朋友过嚟噶。啊，小朋友好中意喺度玩，玩都唔愿意走噶，而且靠江边噶，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嚟试试。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亦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南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民旅深度融合助推8000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4: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5: 主题关注：
0: 2026年5月16日到17日，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山肇庆香港等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奔跑中唱响运动乐出山肇庆香港等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奔跑中唱响运动乐趣，领略乡村之美。本次比赛设粤港澳高校联盟组、亲子家庭组、高中组等11个参赛组别，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粤港澳高校

0: 校联盟学生及定向爱好者参与。比赛分别在水边社区、腰江社区设置多处打卡点，让选手在奔跑中沉浸式体验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以及8000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发展。参赛选手苏瑞东：
1: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定向越野队的。我觉得肇庆的这个村落就是非常具有古建筑的特色，然后同时它的竞技性和这个可保性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村落是具有非常好的训练价值的，所以这次也就来参加这次比赛了。
0: 参赛选手陈雨彤：
2: 过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周边的一些村落的一些人文景观，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村落的历史。
0: 比赛期间仲同步举办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参赛选手同观众唔单止品尝到糕腰、茶果等特色美食，仲欣赏到金稻花席、端砚等非遗文创产品嘅魅力，感受糕腰人民嘅真诚与热情。参赛选手麦君全：
3: 今次喺香港过嚟比赛，过嚟肇庆比赛，可以望到啲肇庆嘅靓嘢食，好似啲果蒸粽啊，同埋啲煎堆，同埋嗰啲碱水粽。可以带回香港给家人吃下，几正的都不错。
0: 参赛选手梁志恒：
4: 刚才跑的时候呢，就一路里面的环境都很漂亮，还有村民都很热心啊，很热情样。
0: 本次短距离定向赛不单止为选手带来独具特色的参赛体验，也就为宣传推介高腰城市形象，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区将持续挖掘体育赛事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潜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旅体融合发展。小学女子组短距离赛第一名邱云：
5: 我是来自中山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可以让我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很开心。
0: 参赛选手梁女士：
6: 今日是我第一次第一日来到这个肇庆，那我就觉得这里的环境就村入边环境很悠闲啊，建设得都挺不错的，在入边跑比赛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整个体验就挺好的，听说这边的那个河仙是挺靓下的，等等都去试一试。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少森、伍建豪、伍坚鹏、罗俊豪。
7: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单止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腰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商家杜女士：
8: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的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呢都有一个金沙滩，很多出去玩完他都会见到这里咁靓啊，咁上下时间他们又会过来吃下宵夜，都带动了很多生意过来的。
0: 与南亭路的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的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的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阿姨：
9: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嘅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嘅醒神的。

0: 情思畅。
1: 据了解，此次量化工程是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蜕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单止点亮了城市夜空，更加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报道，高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坚鹏、黄以文。各位，以上就是今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4: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这里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

0: 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3: 哎，累死我了。
2: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3: 啊，好吧。
2: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3: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2: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3: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2: 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4: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2: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5: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0: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7: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8: 早上嘅8点34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我系海峰嘅，同各位留意一下咧，就系我哋而家今日嘅呢一个要同大家分享嘅资讯吓。咁啊，首先咧就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呢一个咧就本区方面嘅消息。咁啊，5月21日区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嘅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以及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对当前同今后一个时期嘅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近年嚟我区城市工作取得嘅显著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谋划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主动适配新时代城市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严格遵循城市发展5个转变重要原则，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进高腰城市工作，切实走好具有高腰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在优化城市布局体系上下功夫，以金利小城市试点打造东南板块城市副中心，以金道中心镇建设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依托金利大道推动园区与生活配套协同布局，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在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上下功夫，坚持向科技产业要动能，向更新运营要动能，向开放合作要动能，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为城市发展增活力、强动力、拓空间。 要在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0: 体系，以绣花功夫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揸好南岸老城区更新提质，持续推进六乱整治，打造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在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坚持山水为基、文化为运、安全为底、治理为重，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精心雕琢绿美空间，加强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能力水平，凝聚揸好城市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会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报城区更新提质情况，部分镇和区直有关单位分别围绕小城市试点培育情况、现代化建设中心镇情况、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文旅体融合发展情况等作书面发言。另外，在5月21日区委常委会会召开会议，同时套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全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全体会议暨防震减灾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助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燃气、消防、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公贸企业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帐，闭环整改，扎实商超景区、餐饮酒店、文娱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管理，提高全民救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切实把各类的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防汛避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分类落实防御措施，切实应急抢险准备，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平稳度过汛期。要周密做好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治，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清积水、清杂物、灭蚊虫的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面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重大战略意义，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高腰产业能级整体跃升，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夯实科技创新基础支撑，建优建强肇庆金利高新区、高腰产业园等重大科创平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激活科技创新动力源泉，精准引进高层次人才，注重在生产一线培育青年骨干，建立健全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投入增长机制，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凝聚聚焦百千万工程等重点领域和中心工作，持续深化土地、国企、农村农业等等关键领域集成式改革，注重系统集成与协同攻坚，加强改革试点示范，努力打造一批具有高腰辨识度、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的改革成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生态环境责任，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锚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持续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撩荒耕地整治成果，坚决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工作，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不断厚植高腰绿美的底色。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认真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职责，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重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的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另外在前晚区委书记陈德培会见粤超肇庆队高腰球员以及团队工作人员一行，为大家加油鼓劲，送上诚挚的祝福。在会见当中，陈德培和球员、教练、球员以及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相关切地去问球队的训练备战、赛事参赛、以及日常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大家参赛以来的心得体会，对他们在粤超赛事中展现出来的良好风貌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陈德培表示，粤超作为广东省重点打造的顶级足球赛事 IP， 是各地交流互鉴、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平台，亦都是高腰对外展示城市魅力的绝佳窗口。球员们在赛场上减打减拼，越战越勇，奉献了一个漂亮进球和精彩瞬间，主动展现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昂扬斗志，令人感动、令人钦佩，极大激发了全区人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希望大家一鼓作气，再接再厉，以更加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的赛事，全力以赴赛出更高水平，争取更好的成绩，为我们高腰争光，为肇庆添彩。希望大家当好推介家乡的宣传官，依托粤超赛事流量与传播热度，生动讲好高腰的产业发展、特色文化与风土人情故事，大力推广高腰文旅与非遗，持续擦亮好五金、金利造等区域公共品牌，带动更多人了解高腰、走进高腰、爱上高腰。希望大家发挥好榜样作用，引导鼓励更多的青少年走进足球，热爱体育，参与运动，带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助力高腰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体育事业发展，始终当好球队的坚强后盾，全力做好各项的服务保障，让每位球员都可以安心备战，刻苦训练，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比赛。当日还举行了粤超肇庆队高腰球员交流座谈会，为球员颁发了高腰宣传官的评书，赠送高腰手礼，与会人员围绕球队日常训练、赛事备战、人才培养、队伍长远发展、赛事品牌打造等重点内容开展深入交流。区领导毛秋霞、冯爱坤参加活动。
1: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2: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3: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2: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4: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食人。

0: 样，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系啦，各位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噶。嗱，近日高腰区莲塘镇污水处理厂项目整体工程已经系完工噶啦，全面进入试运营及景观绿化阶段，预计今年6月咧就会竣工验收。呢个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目前咧就系日处理污水能力系10000立方米嘅。服务范围涵盖滨江新城、高腰大道两大片区。項目同步建設3800米的污水收集管網，以及兩座一體化的泵站，實現廠網一體化。項目投用之後，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去除率均超過 85% 的，周邊8000户的居民將會實現雨污分流。目前朱兆高高鐵江基段 JJ-SETQ-3 標迎來了一個重大的建設進度，是 JJ-SETQ-3 標下迎來了重大的建設進度。國內首台超大直徑泥水 TBM 雙模式隧道掘進機華穗粉進號順利完成洞內拆解回運，標誌著朱兆高鐵龜峰山隧道盾構段盾構機設備任務全部完成，为全线如期通车按低了加速键。朱兆高铁连接住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和航空无缝衔接。珠海至广州新机场最快35分钟就会到达，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到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都会实现1个钟头通达的。在近日2026年第一期红十字初级救护员培训班在高腰区富有保健院举行的。本次培训以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围绕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内容进行一个系统教学，并通过模拟教具现场演示胸外按压、止血包扎等等的应急救护操作，让参训人员规范掌握急救技能。近日肇庆市2026年文化典宣传月期普法赋能法治益企主题普法活动在金利镇中安智谷举行，现场设置普法摊位，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发放文化典的读本、涉企风险防控手册等法治礼包，并针对合同签订、劳动纠纷、知识产权等痛点问题把脉问诊，为企业提供实操建议，以法治力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睇返市内嘅其他消息，尊敬嘅用水户为咗推进城区供水网管改造，提高供水安全性同稳定性，肇庆市肇水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计划对端州区三榕水厂3号主供水管进行驳接施工嘅，特此公告相关事宜。 一就是施工时间是5月25号的上午9点到26号的上午11点。

翻呢個時間就係下星期一到星期二嚇，星期一嘅朝早九點到星期二嘅朝早十一點呢段時間。咁啊，第二就係影響範圍施工期間，斷就區北嶺片區、城中片區，唔係咩城中片區咧，就係金源南至黃江啊呢一大段嚇，城中片區部分地勢比較高嘅區域，以及咧未配備二次加壓設備嘅高樓層，用水供水壓力將會有所下降。上述區域喺用水高峰期，即係朝早嘅七點到九點鐘，朝早十一點到晏晝嘅十三點，同埋咧就係傍晚嘅六點鐘到晚上嘅十一點，可能會出現水壓偏低嘅現象。小部分用户可能會間歇性停水嘅。温馨提示：施工期間咧，肇水發展將通過四水聯通工程向端州區補水，用水户可以根據需要提前儲備用水或者錯峰用水下。如果需要幫助，可以致電肇水發展供水服務熱線07500-2828226，給你帶嚟不便，敬請諒解。以上係肇慶市肇水水務發展有限公司喺5月22號發出嚟嘅一份嘅通報下。好啦，另外咧就讲到系呢一个5月20号国道 G321 线德庆苑城一级过境公路改善工程迎来咗重大嘅进展，项目关键瓶颈工程河口隧道实现全线顺利贯通，为项目实现2026年底全线通车嘅目标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呢一次貫通嘅河口隧道雙向全長大約係720，今日呢條隧道地質條件複雜，施工難度大，安全風險係數高。項目建設團隊攻堅克難，歷時一年建設，提前實現雙洞貫通。國道321線德庆苑城一级过境公路改善工程系肇庆市德庆苑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全长 12.6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引导过境车辆绕开德庆嘅苑城核心区，有效缓解城区嘅拥堵压力，提升通行效率同安全性。同时项目将串联沿线工业园区与旅游景区，为苑域经济发展同埋就系城乡融合提供重要嘅交通支撑嘅。好啦，又嚟回顾一下520啦吓，咪5月20号啊，肇庆各地通过集体婚礼啊、共席喜树等等形式推出婚俗文化专场活动。据统计，当日全市八个县市区及肇庆高新区预约结婚登记人数系570对嘅。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卢德代尔堡落低了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柏青勇夺就是男子 A 组金牌，而黄子乐就是获得银牌，为中国队包揽就是这个组别的金银牌，也就是冠亚军的。今晚呢5月23号要提醒大家，今晚的8点钟肇庆队将会在客场佛山市云秀山体育场对阵粤超强敌佛山队的。佛山上轮呢客场攞低了大胜，本轮主场作战士气是旺盛。而肇庆呢就是上轮同样都是赢球，我们大家都赢球，大家的士气都是非常之火爆。今日佢嘅攻击力同为西区嘅湛江系不相上下。今日目前咧，肇庆队位列西区第三，佛山队系位列西区第四，三打四吓，希望我哋可以咧取得胜利吓。共同期待今晚呢一场精彩嘅对决，为你打 call。不能够到现场观赛嘅朋友，都可以通过我哋高腰融媒，记住下微信上面搜索公众号高腰融媒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去睇呢一个比赛嘅直播嘅。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各位，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

0: 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3: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4: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5: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6: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4: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3: 我阿爸阿妈呢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4: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食的九种应季水果。第四种是樱桃，樱桃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亦都含有钙、磷、铁和多种的维生素，尤其是铁的含量每百克高达6到8毫克，比苹果、桔、梨都高20到30倍。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苹果、柑、葡萄高4到5

0: 5倍。食用樱桃具有促进血红蛋白再生以及系防癌嘅功效。第五种咧就系桑葚啦，桑葚又名桑果，早喺2000多年前，桑葚已经系中国皇帝御用嘅补品，佢含有丰富嘅活性蛋白、维生素 A 原、B1、B2、PP 以及系 C、氨基酸、苹果酸、琥珀酸、胡萝卜素、矿物质钙、磷、铁、铜、锌等嘅营养成分，被誉为21世纪嘅最佳保健果品。经常食桑葚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延缓衰老、美容养颜嘅功效。第六种咧就系番荔枝啦，番荔枝含有大量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系维生素 C、钾、钙、镁、磷等，营养价值亦都系相当高啊！而且因为热量非常之高，可以有效咁补充体力，并且具有美容养颜、强健骨骼、增强免疫力等多样功能，所以无论正餐或者系水果都非常之合适。但因为佢嘅糖分非常之高，减肥同埋糖尿病嘅患者就唔适宜多食啦。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0: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了我心里面想讲了好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一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6: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5: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6: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5: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

0: 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天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先嚟到星期六上昼嘅10:07，早晨啊各位，欢迎大家嚟到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呢度系星期六版本嘅爱家音乐，欢迎大家通过唔同嘅方式去收。

听或者收睇我哋节目，比较传统少少咧，就喺手机上面可以去调频道 105.9 啊，又或者系搜索下载两款嘅软件进行线上收听，一个咧就系看高腰 APP， 另外一款咧就叫做喜马拉雅 FM 啊，呢两款嘅软件咧都能够进行线上收听我哋现正直播当中嘅外加音乐。系啊，我哋嘅节目咧，除咗可以喺电台收听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手机一个小屏幕去收睇。我哋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嘅外加音乐，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系微信视频号 GYGB1059 GYGB1059， 就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面对面倾偈，分享心情，又或者可以讲下大家想讲嘅话题都系冇问题嘅。咁当然少唔到啦，一路上都会有好歌嘅相伴啦。大家有咩歌系想听嘅话咧，都可以喺公屏上面将歌手嘅名同埋你想听嘅歌名咧都打出嚟就 OK 啦。系啊，非常之方便吓，可以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系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 GYGB1059。我哋节目直播时间都会持续到早上嘅11点钟，系啊，因为咧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我哋系做一个钟头嘅视频直播嘅，而周一至周五咧都会有两个钟头啊，早午晚三个唔同嘅时间段，系啊，一日会有三次嘅视频直播，所以咧新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哋，当然系前提未有加关注嘅吓，可以点击一下我哋屏幕左上角嘅关注去支持一下。多谢大家的支持、点赞和留言。好啦，接落例牌啦，咁都会在开始之前同大家关心翻一个天气的情况嘅。呢两日好像天气都麻麻地，系咪都有啲嘅雨水相伴，所以咧大家出门的时候咧，一定要预留足够嘅时间啊，提前少少吓，因为如果有落雨嘅话咧，车流咧就会比较多啦，系啊，咁啊行车方面大家都会减慢车速。咁原本可能系半个钟头到达目的地咧，就要加多10到15分钟。系啊，一般我都会预留松少少嘅时间吓。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系多云，会有雷阵雨，气温系介乎26至32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嘅2到3级，相对湿度咧介乎75%至95%之间。而展望翻未来咧，天气情况，听日同埋后日，亦即系24、25号咧，我省都系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大部分嘅时段咧，最高气温将会逐步升高到35摄氏度左右。系啊，其实咧就系又高温，咁啊间唔中亦都有啲嘅雨水相伴。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夏天嘅节奏啦，系啊，咁啊都会惯咗啦吓，咁啊同埋咧就到咗夏天就系高温多雨啊咁样嘅一个天气情况，系啊，大家出门咧都要带备雨具，咁如果喺自己公司啊或者系工作嘅地方咧，都要带多件衫去替换一下，因为如果有时咧我哋遇到好大嘅雨啊淋湿咗之后咧，都可以及时去替换一下。好，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点歌啦，又或者是想分享你想分享的话题都是可以的。我们微信号是 GYGB1059 GYGB1059。 接着你时间，我们一路听歌一路分享好心情，带给大家这首作品是来自洪家豪最近的一首新歌，节奏同埋歌曲嘅感觉咧，系有少少似佢嘅嗰首作品《黑玻璃》，但呢首歌咧个名好得意，叫做《穿波鞋的恶魔》，嚟自洪家豪嘅新歌。曾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10:16，继续翻到嚟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刚才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呢，亦都见到有一位新朋友叫做 Mr.One， 咁佢呢就喺直播间里面呢留言，哎呀主播可唔可以讲下普通话呢咁样。咁后来呢就有少少好奇，咁我哋呢个系一个粤语频道，点解佢会问下可唔可以讲普通话呢咁样。咁后来呢就同佢倾咗一阵偈啊，了解咗下。咁原来呢位嘅朋友呢，佢系天津人嚟嘅。他在天津那边收看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第一位刷到的主持人就是巴达，所以就会问，为什么今天不是巴达的这样。一般巴达他会在星期日晚上的时间才会出现，今天就因为一些工作的安排和调动，就变了星期六早上就是我值班，往时星期六是下午才会出现在直播间。所以呢就都喺呢一个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即係即係唔係开咪啦，即係喺直播间里面呢，就咪后呢就同呢一位朋友傾咗阵偈，咁讲多两句煲冬瓜，都唔係话太准嘅。咁主要都係讲粤语为主啦，不过亦都要多谢佢支持，虽然未必会完完全全听得明我哋所讲嘅说话，但应该都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我哋嘅一个档音乐节目呢一个氛围，係咪同埋大家喺直播间里面嘅一啲热情。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去关注我哋，去支持我哋。係咁，当然少唔到呢亦都可以点击一下我哋屏幕下方1059嘅橱窗，都刚先讲咗好多次啦。

咁最近咧都上咗好多嘅新品啊，有飲料啦，啊，亦都有一啲叫做蛋糕啊咁樣。之前有一位嘅朋友香片咖啡就話：哎呀，問一下 Super 幾時有啲朱古力蛋糕啊，或者係榴蓮蛋糕以外嘅一啲蛋糕啊，可以去介紹一下啦咁樣。咁嗱，依家真係上咗新品啊，所以咧我就建議香片咖啡都可以跑單試一試啊。咁啊，呢一款嘅蛋糕咧，我剛才睇咗下，應該係有少少叫做肉松系咪啊？系啊，肉松蛋，因为我冇认真咁样去浏览啊，因为赶住开咪，咁啊，所以咧就嗱嗱临咧上咗链接先。我都系今日先至知道咧上咗新品，平时都唔知噶，系啊，好似平时见到啊，好多系同平时差唔多嘅一啲产品。咁啊，今日咧都上咗好多嘅新品，所以感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点入去了解一下。好，咁啊，亦都多谢 LQ 嘅点赞啦。如果大家有其他歌想听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去留言，又或者系点歌都系冇问题嘅。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系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有想听歌的朋友啊，也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那个名字、歌手的歌名，还有你喜欢的那首歌的名字。啊，都可以达到公屏上。如果我们的歌库里面有这首歌的话呢，都会为大家播放的。也谢谢这位来自天津的朋友啊，一直以来那个支持我们，谢谢你。对，谢谢你的点赞啊！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咁如果大家咧就暂时冇咩歌想听嘅话咧，我就会去播住我嘅歌库里面嘅一啲歌单噶啦，系啊。咁如果大家鍾意有歌想听嘅话呢，就记得要留言啦，好冇？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1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0: 乃近日警方端叫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
1: 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6: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5: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7: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8: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邀锚定西江画廊，全力建设文旅体强区。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邀开赛。高邀城区亮新灯，老街夜市烟火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点关注。
5: 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高邀，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以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高邀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揸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邀紧揸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邀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融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洪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转化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邀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仲将新增古韵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依家呢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邀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亦都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另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游客黎先生：
6: 以前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现在这里呢就是设施啊、设备啊 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都去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5: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君：
7: 这个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沙滩营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5: 不单止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

0: 部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常隐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手作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常隐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去打卡消费。市民谭先生，
1: 即系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最靓仔嘅环境啊，而且系喺城中心，难得揾到呢啲咁嘅，好似世外桃源咁嘅。嗱，呢啲菜式啊，颜色又好睇，味道又佳。我嚟咗几次噶啦，仲带小朋友过嚟噶，啊，小朋友好中意喺度玩，玩都唔愿意走噶，而且靠江边噶，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嚟试试。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亦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林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民旅深度融合助推8000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2: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齐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3: 主题关注。
0: 2026年5月16日到17日，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我区金道镇水边社区腰江社区开赛，来自广州、深圳、中山、佛山、肇庆、香港等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奔跑中畅享运动乐趣，领略乡村之美。本次比赛设粤港澳高校联盟组、亲子家庭组、高中组等11个参赛组别，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粤港澳高校联盟学生及定向爱好者参与。比赛分别在水边社区、腰江社区设置多处打卡点，让选手在奔跑中沉浸式体验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以及8000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发展。参赛选手苏瑞东：
4: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定向越野队的，我觉得肇庆的这个村落就是非常具有古建筑的特色，然后同时它的竞技性和这个可保性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村落是具有非常好的训练价值的，所以这次也就来参加这次比赛了。
0: 参赛选手陈宇彤：
5: 过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周边的一些村落的一些人文景观，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村落的历史。
0: 比赛期间仲同步举办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参赛选手同观众唔单止品尝到高腰茶果等特色美食，仲欣赏到金道花席、端砚等非遗文创产品嘅魅力，感受高腰人民嘅真诚与热情。参赛选手麦君全：
6: 今次喺香港过嚟比赛，过嚟肇庆比赛，可以望到啲肇庆嘅靓嘢食，即系好似啲果蒸粽啊，同埋啲煎堆，同埋嗰啲碱水粽。可以带回香港给家人吃下，几正的都不错。
0: 参赛选手梁志恒：
7: 刚才跑的时候就一路里面的环境都很漂亮，还有村民都很热心很热情样。
0: 本次短距离定向赛不单止为选手带来独具特色的参赛体验，也就为宣传推介高腰城市形象，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区将持续挖掘体育赛事，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潜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旅体融合发展。小学女子组短距离赛第一名邱云：
8: 我是来自中山的，其实

0: 星门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日，高邀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单止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邀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商家杜女士：
2: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呢都有一个金沙滩，很多出去玩完他都会见到这里这么漂亮啊，咁上下时间他们又会过来吃下宵夜，都带动了很多生意过来的。
1: 与南亭路的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的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的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阿姨：
3: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嘅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嘅醒神的心情舒畅。
1: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是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蜕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单止点亮了城市夜空，更加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坚鹏、黄以文。各位，以上就是今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5: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4: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5: 哈哈哈。
6: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7: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0: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8: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9: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9: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8: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8: 那我长得像谁呀？
7: 像我老婆。
8: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7: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9: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7: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8: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9: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1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3: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係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係讲述者，你係聆听者。
2: 而我哋都係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张翠山半夜扎醒，见到谢逊双手抱住殷素素的膊头，吓到殷素素大声惊叫，佢立即冲上去喝佢话：快啲放手！谢逊阴森森咁话：你呢个奸贼，你杀咗我老婆，好，我今日碾死你个老婆，等你亦都孤孤单单咁生活喺呢个世上至得。讲完，左手叉住殷素素嘅咽喉，殷素素啊咁一声大叫起嚟。张柱珍话：我唔系你嘅仇人啊，冇杀嘅你嘅老婆啊。谢贤辈，你清醒啲，你清醒啲，我系张翠山啊，武当派嘅张翠山啊，唔系你嘅仇人啊。谢逊打个突，佢大声话：咁呢个女人系边个啊？唔系你老婆咩？张翠山见佢出力咁揸住殷素素，个心好急啦。佢话：佢系殷姑娘啊，谢前辈，佢唔系你仇人嘅妻子啊。谢逊发咗狂咁话：我理佢系边个啊？我老婆俾人害死咗，我老母俾人害死咗，我要杀死天下嘅女人。讲完，左手洗力，殷素素当堂呼吸艰难，一声都叫唔出啦。张翠山见到谢逊突然间癫起上嚟，已经属于无可理喻㗎啦。立即气盈右臂，奋力一掌向佢后心拍过去。谢逊就松开殷素素，用左掌还返一掌。张翠山个身一晃，个冰山上面就太过滑溜，当堂夹一声跣倒啦。谢逊飞起右脚，向住佢条腰踢过去喇噃。张翠山变招亦好快，手一撑跳翻起身，伸手指点佢膝头哥嘅穴道。谢逊唔等呢一脚嘅招式使尽啦，踢到一半缩翻转头，右掌向佢头顶拍落去。殷素素打斜个身，突然伸咗左手手掌向住谢逊头壳就斩。

理都唔理，只系使足掌力向住张翠山脑门拍落去。张翠山双掌翻起，接咗佢呢一掌，霎时之间胸口塞满，一啖真气几乎提唔起嚟。殷素素呢一下斩中谢逊嘅后颈，觉得又硬又硬，当堂弹翻转头，自己掌边反而有啲痛啦。只见谢逊双眼血咁红，好似想喷出火咁，一只大手又向住自己咽喉叉过嚟，忍唔住又似大声尖叫。就喺呢个时候，眼前一亮，北方整出一片奇异到讲唔出嘅光彩，无数奇丽绝伦嘅光色喺黑暗之中忽伸忽缩，大片橙黄之中夹住丝丝嘅淡紫色。忽然间，紫色越深就越长，喺紫色之中并射出一条条金光、蓝光、绿光、红光。谢逊一惊之下，咦咁一声惊叫，松手放开咗殷素素。张翠山亦觉得手掌上嘅压力突然间减轻咗。谢逊背住双手行到冰山嘅北边，定眼望住呢片变幻嘅光彩。原来他们三个人顺水漂流，现在已经接近北极，这片光彩就是北极奇特的北极光。中国的人当时从来没人见过的。张翠山拖着殷素素，两个人的心还在砰砰声乱地跳。这一晚谢逊望着北极奇光，不再有什么动静了。第二朝光彩渐渐渐渐冇咗，谢逊亦已经清醒返。唔知系唔系唔记得咗寻晚自己曾经发过狂，睇佢个言语举止呢就非常温文嘅。张翠山同殷素素都諗，佢父母妻子都系俾人害死，亦难怪佢伤心。唔知佢个仇人系边个呢？因为恐怕引起佢又是发癫啦。当然一个字都唔敢提啦。就係咁样过咗几日，冰山不停咁向北去，谢逊对个天嘅咒骂又似渐渐狂暴起嚟啦。偶然之间眼光里面又闪现出野兽一样嘅神情。张翠山同殷素素虽然互相都冇提起呀，但係两个人都暗中戒备，恐怕佢又似突然间狂性大发。呢日血红的太阳停在西边海面，好耐好耐始终没有沉落去大海。谢逊突然跳起上来，指着太阳大声地闹，连你这个太阳你都是来欺负我，拆太阳，鬼太阳，我如果是有把硬弓一支长箭，哼，一箭就射鬼穿你。突然伸手在冰上一拍，拍了拳头那么大的一块冰出来，出力向着太阳掟过去。

叹咗口气话：两位既然唔肯原谅，咁就冇法子啦。讲完，深深吸一啖气，张翠珍猛然惊觉，都系佢喺黄盘山岛上众声长笑，震到众人。发出笑声之前呢，亦都系咁样深深咁吸一啖气嘅。佢双眼啊，虽然盲咗，但用笑声嚟摧毁敌人，佢系绝无影响嘅。而家危险霎时就到啦，要撕烂件衫嚟塞住耳仔已经迟啦。于是想都唔想啦，抱住殷素素就射咗落海里边。殷素素仲未明白，而谢逊嘅笑声已经发出啦。张翠珍抱住佢立即沉低，寒冷刺骨嘅海水浸过头顶，亦浸住双耳。张翠珍左手掹住勾喺冰山上嘅银钩，右手揽住殷素素。除咗佢一只左手之外，两人嘅身体系全部被海水浸住，但系仍然系隐隐觉得谢逊笑声嘅威力。冰山不停咁向北移动，带住佢两个人喺水底潜行。张翠珊真系暗中庆幸啊！如果啱先失去嘅唔系铁笔而系银钩，就算能够逃避得过佢嘅笑声，亦必定喺大海里边浸死啦。过咗好耐，两个人伸个嘴出嚟海面换一啖气，但系双耳呢仍然浸喺水里边，直至换咗六七啖气啦，谢逊嘅笑声先至停止。佢呢番长笑，消耗好大嘅耐力，佢觉得好疲倦啦，唔觉得探听殷张两人嘅生死，就坐冰块上边调匀内息。张翠珊打个手势，两个人静静爬翻上冰山，喺海豹皮上掹咗啲绒毛落嚟，紧紧塞住耳仔，咪总算暂时逃过一场劫难。但系同佢一齐喺埋冰山，只要发咗一啲咁多声色，立即就有大祸临头噶啦噃！唉，两个人都好担心啊！望住西边个天，血红嘅夕阳仲未落入海面，佢哋两个人唔知道呢处靠近北极，天时都变晒。呢啲地方有半年嘅时间，全日都系白天；另外半年呢，佢话长夜漫漫。佢哋只系觉得样样都咁古怪，就好似到咗世界嘅末日咁。殷素素全身湿透，冷到入心，因住成个人都震晒，牙齿打挂，轻轻咁咳咳声。谢逊已经听到啦，佢放声大敲，攞啲狼牙棒棒剥落嚟。张殷两个早就有防备啦，急忙跳开闪避。只听见砰咁嘅声，一棒打中冰山，打得七八嚿巨大嘅冰块飞咗落海。呢一击啊，至少都系六七百斤嘅力量。两个人大吃一惊，见到谢逊舞起狼牙棒，闪起银光千道，一直逼过嚟。佢呢支狼牙棒嘅棒身本来有丈几长嘅，咁一舞起上嚟呢，威力达到四五丈咁远。佢就算跳得再快，亦点都逃避唔到嘅，即系不停咁向后退，退咗几下，已经到咗冰山嘅边缘啦。殷素素惊叫一声话：哎呀！咁张翠珍拉住佢只手，双脚用力向住个海跳出去。佢两个人喺半空之中，只听见乒乓乒乓，啲冰雪打落个背脊处都唔知几痛。张翠珍跳出去嘅时候，就已经睇准一嚿台面咁大嘅冰块，左手个银钩挥出去，一搭搭住咗。谢逊听两个人落海嘅声音，用狼牙棒啊剥一啲冰块，不停咁掟过去。但系佢双眼咧已经盲咗，张欣两个人喺海上就继续飘动。第一嚿掟唔到呢，又点掟都掟唔到噶啦。冰山浮喺海面上嘅，即系全山嘅极少一部分。海底下边仲有巨大嘅冰体，但系佢哋掹住嘅冰块系谢逊喺冰山上面打落嚟嘅，仲冇大冰山千分之一咁大，因此水流里边漂浮好快。

0: 同斜上上面的冰山越来越远。到了个天上黑的时候，拧转头远远地望下，只见斜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那个大冰山佢喺处闪闪发光。两个人掹住呢一块冰块，即係好彩佢唔沉而已啫。但係佢哋浸喺海水里面又点可以支持得耐嘅呢？好在一路向北，冇几耐呢又有一座小冰山出现，两个人就擒咗上去。张翠山话：唉，真係天无绝人之路，不过偏偏又叫我哋挨多咗咁多苦楚。你身子点啊？殷素素话：可惜嚟唔切带啲海泡肉出嚟啫，你冇受伤啊嘛。两个人一味你有你讲，我有我讲，佢系唔知道对方讲啲乜嘢，窒咗窒，连忙喺耳仔里面攞返海泡绒毛出嚟。原来两个人顾住逃命啊，都唔记得晒耳仔里面塞咗嘢啦。两个人走得咗一场大难，咁两个人嘅爱情呢就更加火咁热啦。张翠山话：素素啊，我哋就算系死喺呢座冰山上边，就系永不分离噶啦。殷素素话：吴哥，我有说话问下你，你唔准呃我噶噃。如果我哋系喺陆地上，冇经过呢一切危难，如果我亦系咁样一心一意要嫁俾你，你会唔会要我嘅呢？张翠山傻咗一下，拗我个头话：我谂我哋唔会好得咁快嘅啩，而且一定会有好多阻碍波折嘅。我哋嘅门派唔同。殷素素叹咗口气，佢话：我都系咁样谂，所以嗰日你第一次同谢逊比拼掌力，我几乎想发射银针帮助你噶啦，但系始终冇出手。系咧，点解呢？我总系当你喺黑麻麻之中睇唔清楚，恐怕误伤咗我咋？唔系啊，如果嗰阵时我打伤咗佢，我哋两个人逃跑翻去大陆，你就唔愿同我喺一起噶啦。素素，或者你嘅心里边会怪我啦，但系嗰阵时我只系希望同你喺一起。去一个冇人嘅荒岛，一世相聚，就算逼我哋一齐去，咁就啱晒我嘅心水啦。张柱山估唔到佢对自己会爱到咁深，个心十分感激，就话：我决唔怪你，反而要多谢你对我咁好。殷素素乌衣喺佢个怀抱里边，昂呢块面望住佢张眼，就话：天公送我嚟呢个寒冰地狱，我真係一啲都唔怨佢，我只有欢喜嘅啫。我只係希望呢座冰山唔好返去南边。如果有朝一日我哋终于能够返去中原，你师父一定会讨厌我，我阿爹呢讲唔定要杀你。
1: 你阿爹？
0: 我阿爹白眉英王恩天正，就是天英教创教的教主。
1: 哦，原来是咁嘅，唔紧要。我讲过同你系一起㗎嘛。你阿爹再恶落都唔会杀咗佢个亲女婿㗎嘛。
0: 殷素素双眼发咗光，块面红起上嚟话：你咁讲系咪真心
1: 㗎？张翠山话：我哋两个而家就结为夫妇啦。於是两个人一起在冰山之上跪低。张翠山高声话：皇天在上，弟子张翠山今日同殷素素结为夫妇，祸福与共，始终不负。
0: 殷素素就虔心祝祷话：天公保佑，愿我哋两个生生世世永为夫妇。
1: 佢停咗一停，又话：
0: 日后如果能够回去中原，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跟随我夫君行善，决不敢再杀一个人。如果违背誓言，天人共弃。
1: 张翠珍欢喜到不得了，想不到

0: 佢竟然会发咁嘅誓言，立即用手臂抱住佢。佢两个虽然被海水浸到全身都湿晒，冷到不得了，但系个心里边啊暖粒粒，如沐春风咁。过咗好耐，两个人先至想起一日都冇食过嘢啦。张翠山揸住银钩喺冰山边缘守住，见到有鱼游上水面，一勾就勾咗佢上嚟。你带个海鱼，因为要顶住寒冷啊，特别肉厚好多脂肪，虽然生食好腥啊，但系食咗好增加气力嘅。咁两个人喺呢座冰山之上，明知冇希望翻去大陆噶啦，倒是无忧无虑。当其时白天极长，而黑夜非常短，同平时完全唔同嘅，已经冇法子计算日子啦。亦都唔知道太阳喺海面上已经星沉咗几多回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5: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4: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5: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4: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5: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4: 要细嚼慢咽，
5: 要改变进餐顺序，
4: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5: 要保证充足睡眠，
4: 要适量运动，
5: 要选择健康零食。
4: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6: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0: 常在身边。
7: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8: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有一日，殷素素忽然间见到正北方有一缕黑烟冲天而起，当堂吓到面都青晒。佢话：吴哥啊，用手指住黑烟。张翠山又惊又喜，佢话：唔通呢笪地方竟然有人烟嘅？啲黑烟虽然望得见啊，其实距离非常远，冰山足足飘咗一日，仍然未曾飘近。但黑烟越来越高，到收尾竟然隐约见到烟里面仲有火光添。殷素素问：那些是什么啊？张翠山拧下个头冇回答。殷素素声都震晒咁话：
9: 我哋两个嘅末日已经到啦，呢个是地狱门啊！
8: 张翠珍在心里面亦早就好驚㗎喇，不过仲安慰佢话：讲唔定嗰边有人住呢，正在放火烧山㗎嘛。

0: 萧山嘅火头边度有咁高嘅啫？
1: 唉，既然嚟到呢笪咁古怪嘅地方啦，一切就听天公嘅安排起啦。天公既然唔想我哋两个冻死，佢话要我哋两个喺大火里面烧死，咁咪只有由得佢欢喜啦。讲起又奇怪啦，两个人坐喺上面嘅冰山，果然系对准嗰条大火柱慢慢咁飘过去嘅。当时张欣两个人都唔明白其中嘅道理，佢话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系祸呢定系福呢？一切都命该如此嘅咁。谁不知嗰条火柱啊，乃系北极附近嘅一座活火山，火焰喷射出嚟，烧到山边嘅海水暖咗，咁热水南流，只不然吸引南边嘅冰水过去补充，因此系带住嗰座冰山咧渐渐移紧。呢座冰山又飘咗一日一夜，终于嚟到火山脚下。只见嗰条火柱周围一片青绿，竟然系一座极大嘅岛聚。岛嘅西部都系尖石嶙峋嘅山峰，奇形怪状都好难形容噶啦。张翠山行匀晒大半个中原，从来都未见过嘅。佢两个人从来未见过火山，自然唔知道呢啲山峰都系火山嘅熔浆，经过千万年嚟堆积而成嘅。岛嘅东边系一片望唔到尽头嘅平野，乃系火山灰逐年倾泻入海而形成嘅。嗰度虽然系靠近北极，但系因为火山万年不灭啊，岛上嘅气候就同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相似。高山嘅地方原冰白雪，平野上边却一片青绿，苍松翠柏异常高大，更有各种奇花异树，都系中原冇嘅。殷素素望咗阵，突然间跳起嚟，双手揽住张翠山条颈，话：
0: 五哥啊，我哋嚟咗仙山啦！
1: 张翠山嘅心里边亦都系充满喜乐，迷迷懵懵咁讲唔出说话啦。只见平野上一群梅花鹿正在耷低头食草，四围咁望下，除咗嗰座火山有啲客人之外，周围一片平静，睇嚟系笪好地方啊！但系冰山飘到岛嘅旁边，俾啲暖水一冲，又似向外漂浮。殷素素猛咁叫：
0: 哎呀，弊啦弊啦，仙人岛去唔到啦！
1: 张翠山见到情势不妙啦，如果上唔到呢个岛，座冰山像大雪漂流，都唔知漂到咩时候先至系嘅。情急之中，又勾又抢一齐嚟，噼里啪啦打咗大块冰落嚟。两个人揽住嚿冰，并嘣一声跳咗落海，右手右脚猛咁爬，终于爬咗上岸。嗰群梅花鹿见到有人嚟啦，碌住圆圆嘅眼珠望到实，显然系十分好奇，但系一啲都唔惊。殷素素慢慢行埋去，用手喺一只梅花鹿嘅背脊上面摸咗几下，佢话：
0: 如果系再有几只仙鹤呢，我就话呢处系南极仙境啦。
1: 突然间双脚一晃就跌喺地下，张翠山嗌咗声素素咁，冲过想扶佢，点知脚下又系一个凉窗，企唔稳啦。只听见隆隆声，地面摇动，原来火山又是喷火。两个人喺大海里边漂浮咗几十日，波浪起伏，昼夜唔停。咁而家到咗陆地呢，脚下反而虚浮添。突然间地面一喐，竟然搞到同时跌倒。两个人一惊之下，见到又冇咩其他，咁先至嘻嘻哈哈咁企翻起身。两个人疲倦到极啦，咁就喺呢个平原上边瞓咗足足四个几时辰。瞓醒嘅时候，太阳仲未落山。张翠山话：我哋四围去睇下咯，睇下有冇人住，有冇毒虫猛兽啦。殷素素话：
0: 你净系睇下呢群梅花鹿就得啦，咁纯善嘅，呢个仙人岛上一定系好太平嘅。
1: 但愿系咁啦。

不过我哋都要去拜见一下先人㗎嘛。殷素素喺冰山嘅时候呢，一直仲係盡量保持样子嘅修饰，衣衫整齐。而家嚟到岛上就更加细心整理一下衣服，又帮张翠山整咗下头发，咁先至出发去寻幽探胜。佢手揸长剑，张翠山因为失咗铁笔，就咬咗一支坚硬嘅树枝嚟代替。两个人战到轻身功夫，由南到北咁快跑咗十几里路。而家有大片嘅土地可以俾佢哋奔跑，真係讲唔出咁高兴啊。一路见到嘅除咗山仔高树之外，冚冷都係青草奇花。喺草丛之中，偶然间有啲叫唔出名嘅大隻嘅雀鸟同埋细隻嘅野兽跑出嚟。不过睇上嚟呢都係唔会害人嘅。两个人转过一大片树林，至西北角有一座石山，山脚下面有个石洞。殷素素大叫话：哎呀，嗰度好好啊，抢先跑过去。张翠山话：跟住啊。话犹未了，即系嗷咁嘅声，眼前白影闪动，山洞里面冲出一只大白熊嚟。嗰只熊好大隻嘅，同大牛股差唔多啦。殷素素猛吃一惊，急忙向后一跳。白熊好似人咁企起身，举起巨大嘅前掌，向住殷素素头顶拍落去。殷素素长剑一弯，削白熊嘅膊头，但系佢喺海上漂流得时间长啦，身体虚弱，出手又冇力。呢一剑虽然削中咗白熊嘅膊头，不过只系轻伤而已啫。等到第二招回剑掠过去，白熊扑过嚟，啪咁一声，将长剑打咗落地。张翠珍急叫苏苏退开，跳上去用树枝打埋一扫，打正白熊左前脚嘅膝头。只听见咔一响，树枝断咗两截，白熊嘅左脚亦都断咗啦。白熊受咗重伤，痛到佢大声敲叫，猛向张翠珍扑过去。张翠珍双脚一点，使出梯云众嘅轻功飞丈几高，这招曾字诀里面嘅一下直勾，将银勾喺半空中打落嚟，打正白熊嘅太阳穴。呢招劲力好大啊，银勾勾咗入去几寸深，嗰只白熊惊天动地咁大敲一声，拖到张翠珍嘅银勾甩手，喺地下碌咗几个关斗，咁就死咗啦。殷素素拍手笑住话：好轻功，好勾法啊！啱啱讲完啫，就听见张翠珍叫：快啲跳过嚟！殷素素听到佢叫声，里面有啲惊，嚟唔切问咁多啦，向前一飙，扑到佢个怀抱。李转头一睇，不禁吓到惊叫一声。原来佢身后又企住一只大白熊，张牙舞爪，狰狞恐怖。张翠珍手上冇咗兵刃，连忙拉住殷素素跳咗上去一棵大松树上面。嗰只大白熊喺树下氹氹翻咁转，时不时昂高个头敲叫。张翠珍咬咗一支松枝，对准白熊嘅右眼飞落去，啪一声，树枝插中只眼。嗰只白熊痛到大叫，睇到扑上嚟棵树咯噃。张翠珍就攞咗殷素素把长剑，对准白熊嘅头壳出嚟掟落去，啪咁嘅声，长剑插入咗大半，嗰只白熊慢慢咁跌倒喺树下死咗啦。张翠珍话：唔知山洞里边仲有熊毛呢？就执起几嚿石头掟入去山洞里边，过咗一阵都唔见动静，于是行先入去啦。殷素素跟住佢后面，只见山洞非常宽敞，有八九丈深，中间有一线天光透入嚟，好似天窗咁样。山洞里面有唔少白熊食剩啲嘢，鱼肉鱼骨极之腥臭嘅。殷素素揞住个鼻话：呢度好就好啦，就系臭过头啫。张翠山话：只要日日打扫洗刷，咁过得十日八日就唔臭㗎啦嘛。

0: 殷素素想起从此要同佢喺呢个岛上一齐过日子，年年月月直到老死，个心又欢喜又凄凉啊！张子欣行出山洞，咬咗扎树枝，扎成一把大扫把，将山洞里边啲污糟嘢扫晒出去。殷素素亦都帮忙湿湿，不过打扫干净啦，仲有一阵臭除嘅。殷素素话：附近如果有溪水冲洗一轮就好啦。海水虽然大把，可惜冇装水嘅水桶呢。张翠珍话：我有法子啦。去到山阴寒冷嘅地方，搬咗几嚿大冰块放喺山洞里面嘅高岩上边。殷素素笑住话：哎呀，真係好法子啦。咁冰块慢慢溶咗，变成水流出山洞。就好似用水嚟冲洗一样，不过呢十分慢而已啫。张翠山喺山洞里面清洗，殷素素用长剑嚟劏两只白红，将啲红肉割成一条一条。当地虽然有火山啊，但係究竟喺极北嘅地方仍然係十分寒冷嘅。红肉旁边摆啲冰块喺树，睇嚟几个月都唔会变坏啊。殷素素话：人心真係不足嘅啫，既得冷又望熟。我哋如果有火种，烧烤一隻红咗嚟食下，你话几好味呢啦。佢又话：就係山洞里面啲冰块硬係唔融化，冲唔去腥臭啫。张翠山望住火山口噴出嚟嘅火焰，佢话：火係有嘅，就可惜啲火太大啦。慢慢想个法子，仲可以攞佢返嚟嘅。当晚两个人饱饱咁食一餐红脑，就喺树上瞓觉。睡梦之中，仍然好似喺大海里面嘅冰山之上咁，随住波浪起伏颠簸。其实系啲风吹喐啲树枝啫。第一，殷素素仲未擘开眼，就话：好香啊，好香啊！落咗棵树，只觉得阵阵清香。在树下一大丛不知名的花朵上面传出来，殷素素好欢喜地说：山洞前面有这么多香花，真是妙到极了。张翠山说：素素，你不要高兴住，有件事要跟你说。殷素素见他的表情郑重，不禁吃了惊，就问：什么啊？我想了一个攞火回来的法子了。哈，你个坏蛋啦，我仲以为系咩唔好个消息添，咩法子啫？快啲讲啦，快啲讲俾我听啦！嗱，火山口嗰度嘅火焰太大，冇法子行埋去嘅，恐怕行到离火山口几十丈嘅地方咧，个人已经烤到窿晒啦。我哋用树皮搓条长绳晒干佢，然后殷素素拍手话：好法子啊，好法子啊！然后喺条绳上面绑嚿石仔。向住火山口抛过去，啲火焰烧咗条绳，就引到火落嚟啦。两个人食生嘢食咗好耐，都唔知几想攞啲火翻嚟噶啦。于是话做就做，用咗足足两日嘅时间，搓咗一条百几丈长嘅绳，又晒咗一日。第四日就行去火山口啦。嗰个火山口望起嚟就唔远，行起嚟呢？都系成四十几里嘅，两个人越行越热。首先系除咗海豹皮嗰件皮褛，到我收尾咧，净系着住单衫，亦有啲顶唔住啦。又行咗里几路，两个人口干舌燥，周身大汗，只见身边一啲树木花草都冇，即系剩低光秃秃、黄琴琴嘅岩石啫。张翠山托住嗰抽长绳。见殷素素有几条长头发嘅发脚，因为受热卷曲，个心咪锡住佢，就话：你喺处等我啊，等我一个人上去啦。殷素素话：嗱，你再讲埋啲咁嘢，我又唔理你噶啦。至多我哋一世冇火种，一世食生肉啫嘛，你估唔得嘅咩？张子珍微微一笑，咁又会行咗你几路，两个人都已经气喘如牛啦。张翠山虽然内功精湛， 都蒸到眼冒金星，个头啊嗡嗡声。佢话：好啦，我哋就喺呢度将条绳掟上去啦。如果接唔到火种，咁就恩素素笑住话：咁就系个天公叫我哋两个做一对乳无饮血嘅野人夫妻。讲到呢处，我真系房争啲笪低，连忙揦住张翠山嘅膊头，咁先至企翻稳啫。张翠山喺地下执起一嚿石头，绑住条绳尾，提起向前跑几丈，喝一声，嘘，出力掟咗出去。那个石头好似支箭咁，将嗰条绳拉到笔咁直，远远跌喺地下。但系十几丈之外啊，虽然比张欣两个人企嗰树就热咗啲，仍然系离火山口仲有好远好远，未必就能够点着条绳嘅。两个人等咗好耐，热到双眼里边好似要爆火出嚟咁，即嗰条长绳呢，就连青烟都唔见冒出嚟。张翠山叹口气话：古人钻木取火，击石取火都系有嘅。我哋翻去慢慢再嚟试啦。呢、這个掟绳攞火个法子冇用嘅。殷素素话：呢、這个法子虽然唔得啫，但系条绳已经背到干晒噶啦。我哋不如揾几嚿火石，用剑嚟打火试下啦。张翠山话：啊，系噃。于是将条长绳拉翻转头，解松绳头，搣到细细。火山附近到处都系碎石，执咗嚿嚟，打平把剑嚟打佢，当堂爆咗几星火花，飞上去城师嗰度。至到十几次嘅时候，终于点着咗火啦。两个人欢喜到啊，抱住又叫又跳，又跳又叫。嗰条背窿得个长绳就现成嘅火把，两个人一人揸住一支火把，喜气洋洋咁翻去山洞，真素素堆起啲柴草透起个火。既然有咗火种，咁一切都好做啦。融化啲冰变咗做水，又烧开啲肉嚟食。两个人自从只船烂咗以来啊，从来未食过一餐煮熟嘅嘢嘅。呢阵时，第一啖咬落去香喷喷嘅红肉嘅时候，哎呀，真系争啲连自己条脷都吞埋落肚啊！当晚喺石洞里边，花香流动，火光影壁，两个人结成夫妇以来，到咗而家先有洞房春暖之乐。第一早，张翠山行出山洞，担高头四围咁睇下啲风景。正在心旷神怡嘅时候，突然间见到远远海边岩石上边有个高大嘅人影。呢、這个人唔系谢逊又系边个呢？张翠山大吃一惊，佢希望同殷素素经历咗一场大难之后，喺岛上边平平安安住落去，点知你嘅魔头又撞到嚟，霎时之间。佢就好似变成一个石像咁，企喺度唔敢喐。只见谢逊脚步蹒跚，摇摇岌岌咁向住内陆行过嚟。显然系佢眼盲之后冇发啲逐鱼逐海炮，一直饿到而家噶啦。佢行咗几丈，突然一个踉跄向前搭低，直挺挺咁伏喺地下。张翠山立即行翻入山洞。殷素素娇声话：
1: 五哥啊，你
0: 咦？见到佢面色严肃，话到口边又忍住啦。张翠山话：那个姓谢嘅嚟咗啊！殷素素吓咗一跳，低声话：啊，佢有冇睇见你啊？不过佢跟住就谂起啦，谢逊双眼已经盲咗，就冇咁惊。佢话。我哋两个人相间就冇事，唔通对付唔到个盲公咩？张翠山点一点头，佢话佢饿到晕咗啊！而家殷素素话去睇下咯，喺三袖上边撕咗四条布出嚟，喺张翠山耳仔塞咗两条，自己耳仔呢又塞咗两条。 右手揸住咗长剑，左手

0: 扣住几眼银针，一齐行出山洞。两个人行到离开谢逊七八丈嘅地方，张翠山高声话：谢前辈，要唔要食啲嘢啊？你？谢逊突然间听见人声，佢又惊又喜，但系跟住又认出系张翠山把声啦，但面上又罩住一层阴影啦。隔咗好耐，先至点一点头。张翠山翻去山洞攞咗一大嚿寻晚食剩嘅熟红肉，远远咁掟过去，佢话：唔该你接住啦。谢逊趌起个身，听风辨物，一手就接住咗，慢慢咁咬咗一啖。张翠山见佢生龙活虎一样咁嘅一条大汉，竟然俾饥饿折磨到咁衰弱，不禁怜悯起佢上嚟。因素数个心里边呢，佢系另外有一种谂法。
1: 五哥啊，一味乱咁做好人，有得饿死咗佢，岂唔系干干净净？呢次救翻生佢，以后啊都怕唔知几麻烦啊，讲唔定我哋两个人都系俾佢杀死嘅添。
0: 但佢谂到自己发过重誓，决心跟住张翠山做好人。我心虽然谂住不必救佢啦，但系讲唔出口。谢逊食咗半嚿红肉，趴喺地下，嘎嘎声瞓着咗。张翠山喺佢身边透咗个火堆。谢逊一直瞓咗个几时辰先至瞓醒，佢问：呢度系咩地方啊？张欣两个人守住佢身边，见佢坐起身开口讲嘢，就各自攞咗塞喺右耳里边嘅布条出嚟，听佢讲啲乜嘢啦咁。但系两个人嘅右手呢，都离开耳仔不过几寸，只要一见情况唔对路，立即就塞翻只耳。咁啊，左耳里边嘅布条呢就冇攞出嚟嘅。张翠山话：呢度系极北嘅地方，一个无人嘅荒岛。谢逊吾咗一声，霎时之间个心里边起咗数唔清嘅念头。傻咗阵，佢话：咁样讲，我哋系翻唔去噶咯。张翠山话：咁就要睇天公嘅意旨啦。谢逊破口大骂话：咩天公啊？九天、拆天！佢摸索住坐喺嚿石头上边，又食起红肉嚟啦。佢问：你哋要将我点啊？张翠山望住殷素素，等佢开口。殷素素打个手势，意思即系话一切任你揸主意啦。咁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嚟嘅第一道阳光，
7: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6: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7: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6: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9: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锚定西江画廊，全力建设文旅体强区。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开赛。高腰城区亮新灯，老街夜市烟火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要点关注。
10: 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0: 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告耀，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以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告耀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揸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腰紧揸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耀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融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洪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转化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腰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仲将新增古韵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依家呢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亦都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另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游客黎先生：
1: 以前呢就什么都没有的，现在这里呢就设施啊、设备啊 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去处。都去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0: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君：
2: 这个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沙滩营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不单止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瘾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手作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瘾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去打卡消费。市民谭先生：
3: 即系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最靓仔嘅环境啊，而且系喺城中心喎，难得揾到呢啲咁嘅好似世外桃源咁嘅。嗱，呢啲菜式啊，颜色又好睇，味道又佳。我嚟咗几次噶啦，仲带小朋友过嚟噶。啊，小朋友好中意喺度玩，玩都唔愿意走噶，而且靠江边噶，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嚟试试。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亦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南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民旅深度融合助推8000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4: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

0: 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80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2: 主题关注。
1: 2026年5月16日到17日，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我区金道镇水边社区腰江社区开赛，来自广州、深圳、中山、佛山、肇庆、香港等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奔跑中畅享运动乐趣，领略乡村之美。本次比赛设粤港澳高校联盟组、亲子家庭组、高中组等11个参赛组别，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粤港澳高校联盟学生及定向爱好者参与。比赛分别在水边社区、腰江社区设置多处打卡点，让选手在奔跑中沉浸式体验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以及8000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发展。参赛选手苏瑞东：
3: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定向越野队的，我觉得肇庆的这个村落就是非常具有古建筑的特色，然后同时它的竞技性和这个可保性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村落是具有非常好的训练价值的，所以这次也就来参加这次比赛了。
1: 参赛选手陈宇彤：
4: 过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周边的一些村落的一些人文景观，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村落的历史。
1: 比赛期间仲同步举办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参赛选手和观众不单止品尝到高腰茶果等特色美食，还欣赏到金道花席、端砚等非遗文创产品的魅力，感受高腰人民的真诚与热情。参赛选手麦君全：
5: 今次在香港过来比赛，过来肇庆比赛，可以望到啲肇庆的靓嘢食，好似啲果晶种啊，同埋啲煎堆，同埋嗰啲碱水种，可以带翻香港俾屋企人食下，几正噶，都好唔错。
1: 参赛选手梁志恒：
6: 头先跑嘅时候咧，就一路里面啲环境都好靓，同埋啲村民都好热心啊，好热情咁样。
1: 本次短距离定向赛不单只为选手带来独具特色的参赛体验，也就为宣传推介高腰城市形象，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区将持续挖掘体育赛事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潜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旅体融合发展。小学女子组短距离赛第一名邱云：
7: 我是来自中山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可以让我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很开心。
1: 参赛选手梁女士：
8: 今日是我第一日来到这个肇庆，我就觉得这里的环境就村入边环境很悠闲，建设得都几唔错嘅，喺入边跑比赛嗰阵时候就觉得呢个成个体验就几好嘅。听讲呢边嘅嗰个河鲜系几靓下嘅，咁等阵都去试一试。
1: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少森、伍建豪、伍坚鹏、罗俊豪。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单止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腰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1公里的路上， 暖黄色的路灯。

0: 光啦，我哋睇见都会好靓。附近咧都有一个金沙滩，好多出去玩完佢都会见到呢度咁靓啊，咁上下时间佢哋又会过嚟食下宵夜，都带动咗好多生意过嚟嘅。
1: 与南亭路嘅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嘅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嘅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阿姨：
2: 靓好多啦，特别这条街多那些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个那些街啊，同埋灯饰啊，唉，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个醒神的，心情舒畅。
1: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系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嘅重要一环。随住工程嘅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嚟到美起嚟嘅华丽蜕变。喺呢度，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单止点亮了城市夜空，更加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坚鹏、黄以文。各位，以上就是今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5: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4: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5: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4: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5: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4: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5: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4: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5: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6: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7: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6: 爱家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停留，
6: 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1: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2: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3: 红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4: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我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安全带系保命带、救命绳，
0: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6: 有牌证戴头盔，限2人靠右行。
0: 12汉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6: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2: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乜又翻嚟我度嘅？童年嘅梦想，咁大嘅月光冇人要得到，真系可惜啊！不如急爆佢啊！系好左掟啊！哇！我以为讲笑啊，原来真嘅。多谢。呢排我都系做家务多，阿Chris 抹干净啦，到你啦。

今日做咗咁多嘢，有啲眼瞓添，打翻个喊路先得。似乎系应该瞓觉嘅时候嘞喎。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眠。
0: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食的九种应季水果。第四种是樱桃，樱桃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亦都含有钙、磷、铁和多种的维生素，尤其是铁的含量每百克高达6到8毫克，比苹果、桔、梨都高20到30倍，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苹果、金、葡萄高4到5倍。食用樱桃具有促进血红蛋白再生以及是防癌的功效。第五种就是桑葚了。桑葚又名桑果，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经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它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维生素 A 原、 B1、 B2、 PP 以及 C、 氨基酸、苹果酸、琥珀酸、胡萝卜素、矿物质钙、磷、铁、铜、锌等的营养成分，被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经常吃桑葚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的功效。第六种就是番荔枝了。番荔枝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 C、 钾、钙、镁、磷等，营养价值亦都是相当高，而且因为热量非常之高，可以有效地补充体力，并且具有美容养颜、强健骨骼、增强免疫力等多样功能，所以无论正餐或者是水果都非常之合适。但因为它的糖分非常之高，减肥和糖尿病的患者就不适宜多食了。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0: 向媒，先国后家，我此去救国救民，与妻你分别，且待明春燕子再结巢，便是我归来团聚，你要多加保重啊。
1: 我会的了。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难知又要相事啦，你快到那边守望为是。
1: 夫人想得周到，奴婢今晚就做个看更人。小姐啊，咁你就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啦噃。
0: 小公子啊，我非别人，乃系姑娘嘅嫂嫂。今日嘅事，我全知道啦，唔系为嫂夸口啊。老爷抽晓板，为嫂啊。

0: 小姐有禮。
1: Yeah.

蛟龙身世太何安算，纵是彩凤不言鸦玉店，鸦玉店啊。

0: 寒心无悔尽一言。
1: 萧郎，你有话请讲啊。
0: 尊翁言道，舍也要退婚，不舍也要退婚。万雪小姐，你能离开相府之门，纵使你能逃出相府之门，你睇我寒酸弱似，你又怎能跟我一世呢？倒不如你
1: 我怎样？
0: 你
1: 怎样？
0: 尊翁有言，还是退回玉

0: 你看我一寒若此，诚恐有负蝉蛰。
1: 不必正方英年，又焉能如斯良前呢？
0: 我正愁未知何日。作此造的杨边啊！

0: 袁嫂呢？去啦。
1: 哦，如此说，谢过袁嫂啊。

0: 紫薇，心里有怨，敢有不端之事。
1: 老爷，我日间在园中玩耍，丢失手帕，特来寻找，我翻去噶啦。咁夜啦，老爷你都翻去啦。
0: 哎，走啊！哦，中查，中查啦！两骨刀敲断，
2: 我非偷也非盗，外父你莫胡言啊！
0: 系你，原来系你要穷鬼深夜到我庄园，看你手中那何物剑，手
3: 破。
0: 鬼系你外父，立王府。

0: 向媒，先国后家，我此去救国救民，与妻你分别，且待明春燕子再结巢，便是我归来团聚，你要多加保重啊！
1: 我会的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6: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5: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7: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5: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8: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5: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OK， 下昼时间嘅4:10啦，开启今日星期六下昼嘅外家音乐嘅节目时间，大家下昼好啊！系啦，又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啦，我睇下今日有冇蔚蓝国仔喺度先吓，呢个蔚蓝光辉喺度。我记得有朋友仔话离我哋好近吓，喺蔚蓝国际度住吓。OK OK， 好啦，咁啊开启我哋星期六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周末嘅时间咧都会同大家一齐读下书嘅吓。咁啊咪一阵佢一阵又话，哎呀你唔读书啦咁。咁我哋周末先读书咯吓。咁啊平时咧就一般都系同大家系点歌为主啦。咁啊当然依家你都可以点歌嘅。

同时咧，欢迎大家啦吓，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吓。咁啊，现时咧，你听紧嘅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外加105.9呢个频率吓。亦都欢迎大家咧，现时可以去到系呢、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 GYGB1059 啦吓 ，GYGB1059 啦，可以搜到我哋现时嘅视频号嘅。咁啊，现时都可以上到嚟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啦，同埋啦吓点唱嚟嘅心水靓歌啦，都系 OK 冇问题嘅。嚟到星期六嘅时间啦，咁啊，我哋咧就同大家一齐去读书为主啊。

系啦 ，OK， 我哋继续呢本《向书接上回》，我哋而家读紧嘅系《生活当中嘅情绪心理学》呢本书嘅，嚟自清华大学嘅呢位彭教授吓，彭凯平教授的作品。咁因为咧喺生活当中咧，其实我觉得情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板块啦吓。咁啊，点样去同佢和谐相处咧？咁啊，呢个其实真系好值得去学习啦，同埋咧去钻研一下嘅。OK。咁我哋书接上回啦，咁啊，上一期咧，我哋读到系第十九章，十九章咧就讲到话要宽恕啦，做一个唔记仇嘅人啊。跟住咧第二十章啦，二十章咧系讲到系欣赏啊，哇，要能够做到真真正正咁去欣赏一个人，其实好难能可贵咯，我觉得系你要内心要。好认可呢个人，系咯，然之后再生发出呢一种欣赏嘅情感。跟住咧，呢、这个题目就系欣赏嘅系别人，变好嘅系自己。哇！我睇到呢个标题，我已经觉得系已经好赞啦。即系当你去欣赏人哋嘅时候，其实自己喺度变好。点解会咁样讲嘅咧？好，我哋一齐嚟睇睇下。这个积极心理学的这个的积极心理学家米哈尔在他的著作《观看的艺术》一书当中呢，将欣赏是看成是对美好事物的愉悦感受。东晋诗人陶潜在赞美融洽的情感交流的时候曾经就讲过了，其文共欣赏而异相与色，欣赏是一种审美的体验。哇，一开篇就这个文字就好美。OK, 那我看看先下，我们今天将会将这个 篇章都读完它的。首先来看看先，美感或欣赏之心啊。好多科学家认为审美的体验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机，甚至是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比如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就说了，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加重要。哇，原来是这样的。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约纳卡尔·海森堡亦都说，当大自然将我们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异常美丽的数字形式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真的。对美的喜爱是人类的本能，美好的事物容易引起多巴胺的分泌，人在分泌多巴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愉悦的感觉，大脑亦都会在这个时候感到非常之舒适和放松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亦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愉悦的欣赏的感觉的。咁亦都喺心理学家当中咧，亦都发现咗一个，如果一个男生背住呢一个嘅吉他同佢嘅女同学搭讪嘅时候，成功率咧就会比其他男生要高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对呢一种有美感嘅人咧，会有一种潜意识嘅偏爱。哦，原来系咁样。即系好特别啦吓，即系话假如你可能去同某一个女孩子去即系食饭好啦，或者系同佢交流又好啦，当你孭住部吉他嘅时候，你嘅嗰种吸引力系比冇孭住部吉他嘅男生系更加具魅力噶吓。系啊，呢个亦都系真系吓几得意吓。仲有咧就讲到啦，就话。美是什么呢？咁啊，神经心理学家就研究发现啦，美就是大脑容易加工的东西。美的特征例如有均衡、对称、纹理、透视、黄金分割比例，都是大脑的神经系统比较容易加工的讯息。咁啊，即系心理学咧就将欣赏美咧列为人的24项品

好啦，咁啊，你对于我哋嚟讲又有啲咩嘅更加深层次嘅理解啦？吓，嗱，你对于人类嘅心智亦都有一定嘅启蒙嘅作用噶。蔡元培先生咧就强调话啦，美育系最重要、最基础嘅人生观教育。哇，这个令我想起前几日是应该是少中，是不是他们的老师整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他们的学生从美育当中呢去制作了不同类型的作品，做了一个这样的展会的。在这个展会上面呢，我也可以透过这个短视频看到很多同学仔的作品真是非常之靓啦。除了靓之外呢，还有真是很独特的那种美感在当中啦。我相信有这种美感的同学仔一定不会是一个邋遢的人，是不是？还有他一定是会对自己是一个有要求的人的。所以我觉得美育教学也都是非常之重要啊。好啦，当眼能够睇到，耳能够听见，手能够触摸，心能够感受，我哋嘅心就会越嚟越柔软，越嚟越容易被感动，那就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敏感而且富有创造力嘅人，成为生活嘅艺术家。美仲可以咧产生共鸣，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同一个事物美，咁样咧呢两个人有一种心灵相通嘅感觉。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就会让人产生心心相印的感觉的。那么有审美感的人就能够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能够感悟到人家感悟不到的东西，也都会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体验当中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感，对科学和艺术等领域的卓越贡献，然后产生一种敬佩的感觉。同埋咧，以及对美德嘅行为，例如话善良、宽恕、勇敢等等嘅钦佩啦。所以咧，美国学者丹尼尔平克喺佢嘅《全新思维》呢本书当中咧，就提出咗美感或者欣赏之心系人们决胜未来嘅六种能力之首。哇！我以为会系之一，就冇谂到系之首。看来这个的美感，又或者我们讲的欣赏之心，就是有它即是很独特的价值在当中。即大家都会感觉到，其实现在来到了这个 AI 的年代，那么怎样可以更加之同其他人是有一个的竞争的优势啦。其实这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啦。你懂得去欣赏美，是不是你有爱美之心，你还要懂得去欣赏人家的美。所以这个就是不简单。还有呢，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即这种不是随意，即我比较随意啦。可能我穿衫都会一 set 过就出门了，以最快的速度。但其实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再认真去细嚼一下，其实可能对比于对自己也都好，对人家都好，可能都是一种美的欣赏都不定。好，那么先读到这里先，我们先听直播休息一阵，先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这一 part 和大家阅读的时间的。那么暂时未见到有朋友仔留下心水靓歌，是不是暂时没有我的话呢，我们就看看先，揀一只作品先。好，我们揀来蔡国权的呢，就是一生爱你一个。OK， 好，听这个休息一阵。

OK， 听过会有蔡国权嘅呢只《一生爱你》一个，跟住转出嘅会有嚟自 Supermoon 的呢个烦恼中烦扰中起舞啊。OK， 呢只应该我朋友系咪嚟咗啊？见到阿诗恩系咪？见到啊！八卓玲呢位朋友仔系咪啊？我都唔记得咗你哋系咪呢一个嘅名字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吓。OK， 多谢大家嘅赞赞吓，嚟到我哋星期六下昼嘅时间，因为剩翻都系几分钟嘅时间，我哋先听只歌吓，稍后时间继续翻嚟为大家去阅读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

0: 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1: 什么？为什么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好啦，继续返嚟啦，这个四点半之后嘅外家音乐嘅节目时间嘅，咁继续呢喺直播室当中又有雪莹姐姐陪住大家嘅。好啦，咁继续啦，嗱林书接上回，因为我哋仲有两张嘅书未读嘅。我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就是咧解除翻呢一个高腰雷雨大风嘅预警信号噶，即系目前咧影响我区嘅雷雨云团已经系减弱啦，所以高腰气象台刚才啦已经系发布咗呢一个解除雷雨大风预警信号。OK， 重复一次吓，目前咧影响我区嘅雷雨云团咧已经系减弱啦，咁啊所以咧就发布咗呢个解除高腰雷雨大风嘅预警信号啊。好啦，咁啊开启啦我哋接落嚟嘅呢一个嘅篇章啦。好啦，刚才讲到话，哎呀，佢系呢个有学者提到啦，这个提出美感或者系欣赏之心咧，系决战未来嘅六种能力之首，点解咁重要嘅咧吓？讲到咧审美，即系对美嘅欣赏越嚟越受到人们嘅重视。喺1967年，美国学这个美学家纳尔逊·古德曼就在这个哈佛大学的学院就成立了这个零点计划，就旨在通过对

藝術教育的研究，嚟提升思考能力同埋學習的效率嘅。咁呢一個嘅美學家啦就認為啦，藝術學習咧應該要被視為係一種好嚴肅嘅認知活動。零點計劃嘅實施咧，帶動咗全美甚至係整個歐洲國家將美育列為教育嘅重中之重啊！美國的教育學家甚至認為，美國的科技人員文化藝術素養的落後是導致美國空間技術落後的元兇之一。在1975年蘇聯發射了第一粒的人造衛星，比美國早了83日。美國很多的教育家在對比了美蘇兩國在文學、藝術、美術等文化藝術領域的差異之後，就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就是說美國的科學技術教育是一流的，但是文化藝術素質教育就比蘇聯落後了。所以從這個19世紀到20世紀蘇聯那個時候就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说文学家就有这个托尔斯泰啦，是不是还有普希金啊这些，咁音乐家咧就有柴可夫斯基啦等等啦。咁同一时期咧，美国只系有杰克伦敦等少数作家啊，即是有斯特拉文斯基呢一样国家级的著名音乐家，但是他们的国籍呢都是他的国籍都是俄国啊。咁所以啦，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培养审美欣赏之心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咁美国学者就在有一个学者叫做李若瑟，在他的编著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就正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就说到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但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呢？而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啊，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之初，在世界重大的科技成果当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是 54% 以上的，而到了19世纪只是占了 4%。 哇，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有这么大的距离呢？这个让这位学者真的觉得都不可思议。去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就称之为李若瑟难题。好，咁呢一个难题呢亦都难倒咗无数嘅学者，包括佢自己本人在内啦。冇人能够俾出比较满意嘅答案。咁与之对应嘅係呢中国著名嘅科学泰斗钱可心啦，曾经亦都提出咗著名嘅钱可心之问嘅。即係话呢咁多年培养嘅学生仲冇边一个嘅学术成就能够同民国时期培养嘅大师相比。点解我哋嘅学校总係培养唔出话一啲比较好突出嘅咁样嘅人才啦，当其时啦，係当其时吓。咁钱可心教授嘅一个疑问嘅。就在这些疑问之下，很多的科学家或者是研究人员就开始 去寻找这个答案了。跟着就发现其实就有一些教授就发现有一些很独特的见解，就说其实可以简单的归纳为科学是人类认知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以逻辑概念去概括事物的本质和因果的联系。相反，审美就是以意象去把握事物的形式和它的秩序。即是我们是的教育注重培养一个抽象思维，在审美培养上面是有所欠缺的。就是想告诉大家听这一样东西。OK， 我哋暂且不去评价呢啲教授的回答是咪啱吓，咁系咪问题嘅本身咧？咁但系佢呼吁大家咧，对于美嘅欣赏之心，我觉得仲系非常之有必要嘅。

咁啊，呢个教授咧喺写咗一本咁样嘅书，叫做《爱因斯坦无号基于与眼光》呢本书当中做序嘅时候，即系写呢个序嘅时候，佢就话：我以为年轻朋友们应该对科学嘅不同层次嘅美拥有鉴赏力。咁啊，经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定是研究数学呢？咁佢嘅回答系：呢个要睇你对边一个领域嘅美同埋妙有更高嘅判断能力同埋更大嘅喜爱。哇！呢句话我觉得对于我嚟讲都好有一种叫做触动嘅感觉吓。你要拣边一个领域呢，就要睇你对边一个领域嘅美同埋妙有更高嘅判断能力同埋更高嘅喜爱。哇！即系我哋呢一本书当中咧讲嘅，唔系话哎呀边个啱啊，边个唔啱啊，又或者科技嘅人才点样培养嘅方向都唔系吓。我哋喺度探讨嘅系呢个美同埋欣赏嘅呢个能力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嘅重要性啊。好，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咁啊，都比不起这肖美丽，亦不可使我更欣赏。好啦，慧林光辉话依家嘅科技最强嘅就系漂亮啩。咁啊，依家国内教育都出咗去问明白嘅。好，咁啊，拣嚟第一只作品啦，有朋友仔点嘅呢只红茶馆。OK， 听晒歌先吓，休息一阵。

0: 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噶。

OK， 听过咧非常之经典嘅呢只作品啦吓，红茶馆 OK，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书接上回啦吓，咁啊就是林同大家读埋呢一篇先，就系话点样去提升对美嘅欣赏咧？因为刚才咪讲咗话呢个美感啦，同埋咧呢个欣赏嘅重要性啦吓，咁啊点样去提升对美嘅欣赏水平咧？咁在十九世纪是工业化时代，而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掌握了信息，会利用信息，会分析信息的人，如同这个科学家和工程师，那么自然就成为了时代的主人的。但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现在是感性的时代。在感性的时代，能够拥有欣赏之心、意义感、快乐感、同理心、共鸣力的人，就是时代的主人，是优秀的 ACE 人才。AC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 A 是这个审美感，有审美感的人呢，能够看到人哋看不到的嘢，能够领悟到人哋领悟不到的嘢。而 C 呢就是创造力啦，有创造力的人能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造新事物、新概念。哇，这个时代太需要了。而 E 呢，E 是情感共鸣的能力，即是有情感共鸣能力的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并且是影响其他人的感情。很多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后，虽然有能力，但是不一定会被人喜爱。优秀的人才一定是让人欣赏的，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同他同甘共苦，共创辉煌。咁啊，跟住咧，彭教授就话咧，我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同埋跨文化沟通嘅学者，我认为积极心理学对于教育嘅作用，其实就喺度促使我哋国家咧培养起嚟嘅人才，

有魅力、有吸引力，同埋咧令人系比较爱慕嘅。咁啊，佢话我希望更多嘅人能够真正咁样欣赏美，有机会破解李若色难题，为国家嘅发展做出贡献。好啦，嚟到重点啦，咁啊，点样做先能够令到我哋更加有美感呢？我都好想知道啊吓。咁啊，首先就唔好带住功利心去学习艺术。凡是将艺术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或者是作为一个加分的项目，都会变成功利了。那么将艺术当作一种生活的方式，当作是一种欣赏，当作是一种个人的休闲方式，这个才是真正的艺术。而美感呢是一种的心理体验，所以呢我们要去欣赏，要去体会，这个呢离不开我们心智的提升的。那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奥德利呢，就用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了小说的心理学效应。他发现呢，人物情节丰富的故事呢是能够提高心智和共情的能力的。咁啊，为咗测试呢个小说嘅呢个咁样嘅作用啦吓，咁啊，奥德利同埋佢嘅同事咧，首次亦都使用咗眼睛智力测试。就讲到啦，研究人员让参与者睇咗36张人眼照片，然之后选择4个词语，讲明照片上面嘅人喺度谂紧乜嘢，或者感觉到咗乜嘢。咁佢哋发现咧，同读非小说作品相比啦，吓，读一啲虚构小说能够显著提高参与者嘅得分。咁啊，即使喺控制咗个性同埋个体差异之后咧，一个咁样嘅联系依然都系非常之明显啦。研究亦都进一步显示啦，咁啊，小说甚至系能够让读者形成针对唔同民族或者系文化嘅共鸣。当我哋喺读有关他人嘅故事嘅时候，就会产生呢个代入感，想象自己喺故事当中担任嘅某嘅角色。咁啊，呢个让我哋咧能够更加好咁理解人哋啦，同人哋合作共赢。喺呢个意义上面讲咧，欣赏人哋嘅美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之好啊！哇，我想到可以欣赏人家的同时，其实都可以 提高自己，还有令到自己变得更加之好。哇，喂，林光辉，你听得好仔细啊。 ICE 是什么意思？ A 是什么意思？ A 是审美感啊， C 是创造力啊， E 是情感的共鸣啊。三样嘢非常之重要。 OK， 咁继续呢就还到啦，就话欣赏呢就唔单止係眼睛㗎，仲係身心共同嘅外界交互作用。咁就包括你喺欣赏嘅时候，你会其实会有一种心流嘅感觉啦。佢话品味会分为三种形式，就话品味未来、品味当下同埋品味过去。哇，呢个好高嘅艺术水平啊。是啊，喂，林光辉，有啲复杂，有啲复杂吓。咁啊，如果大家想继续深造咧，可以睇翻相关类型嘅主题嘅著作啦。咁呢本书只不过系阿彭教授话俾我哋听，话俾我哋听吓，系生活当中一啲情绪嘅情况，点样去解决，同埋认识佢之后，点样去令到自己提高嗰个情绪嘅叫做管理嘅能力啦吓。好啦，因为时间嘅关系呢，我先播下大家嘅靓歌先吓。哎呀，已经唔够时间播添啦。OK， 差少少时间吓。OK， 差啲啲。跟住呢就想点下雨的 Saturday， 系咪 ?OK,OK。我将呢个歌放喺五点钟之后吓。下次你翻译一下，好，下次我翻译一下。下星期我唔知道班次有啲乱，下星期就话俾你听。好快有一个钟啦，係呀，拜拜啦，祝愿大家啦周末愉快呀。大家如果想听歌或者想咩嘅话，都可以继续留意我哋嘅呢个粤听 APP 啦，又或者喜马拉雅 APP 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2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係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2: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2: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2: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2: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2: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柳岸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午10:00至12:00。

0: 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FM 105.9，发出情感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午一点至四点，
1: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吗？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7: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8: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9: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8: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10: 哎，又堵车了。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我系城市嘅美容师，保证城市嘅干净系我嘅职责。
2: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6: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7: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8: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9: 我等待，我希冀。
7: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8: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7: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0: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8: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

0: 只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

0: 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4: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8: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9: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2: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

0: 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7: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6: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
6: 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0: 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3: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4: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5: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6: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7: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生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8: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6: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9: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

0: 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5: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

0: 一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傍晚7点，

0: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妖你就跳落河嚟到自杀，船上嗰班士兵咧就闹翻佢上嚟，妖你就话：哎呀，我自愿一死，你哋点解仲要救翻我上嚟至得噶？嗰班士兵咧就劝住佢话：你立咗咁大功劳，翻去见吴王，一定高官厚禄噶啦嘛，都就快到噶啦，你又何必咁嚟死法至得噶？妖狸就咔咔声笑：哈哈，我连老婆仔女都害埋，连自己条命都唔爱惜，唉，我仲要高官厚禄嚟做乜嘢啊？好啦，我就将呢份礼送俾你哋喺啦，你哋将我嘅尸首送去见吴王，一定会受重赏。妖狸讲完呢，一扑就扑埋公子庆忌身边，掹出佢身上嘅宝剑，先斩咗自己双脚，然后一刀割落条颈度，当堂就死咗。船上就摆住两个血淋淋嘅尸首，一个就是气壮山河力能举鼎勇绝一时的壮士含冤而死的公子庆忌，一个就是为人成事断臂残身

挨功告成有功不受禄，自杀身亡的妖理。船上的士兵和水手，有些就为公子庆忌惋惜，有些就为妖离感叹。后世人对这两个人议论甚多，对公子庆忌咁有勇力，天下无敌的壮士死于暗算，觉得十分惋惜。对妖离呢，当时就好多人亦都称赞佢，话佢为咗帮大王除却心腹之患，不惜牺牲老婆仔女，自己不但斩断只手嚟到行苦肉计，成功之后亦唔领受荣华富贵，只求留名后世，虽死犹永。咁据传说啊，话自从专诸杀吴王了，同埋妖离杀公子庆忌之后呢，吴国呢就好多勇士呢就以佢哋为榜样，自己就不惜一死，博取个英雄名声。咁所谓侠客之风呢就由此而起了。其实啊，咁嘅所谓勇士虽则系唔怕死，但系佢哋不分是非黑白，为人卖命，杀人放火，乜事都做，为咗贪图个勇侠之名，为咗所谓扬名天下，自己性命可以随便轻生，老婆仔女亦可以无辜赔死。咁嘅人，正如妖离佢自己临死前讲嘅：不仁不义亦不智，一死却系轻于鸿毛，有乜值得轻重呢？后来亦有人写咗首诗嚟讽刺妖离嘅，佢话：只求英名留后世，哪管妻儿枉丧生，断臂残身跨勇烈，伤天害理是吾人。依家再讲翻船上嗰班士兵同水手啦，咁啊个个都系吴国人嚟噶嘛，见到庆忌死咗啦，咁啊无路可走噶嘛。就将庆忌同埋妖离嘅尸体送返去吴国投奔吴王阖闾。阖闾呢就见到去咗心腹之患，十分欢喜，果然是重赏船上嘅士卒，仲留晒佢哋喺军中服役。咁因为妖离立咗个咁大嘅功劳，所以呢阖闾呢就用上卿之礼嚟到安葬妖离，仲将佢埋葬喺城门底下。吴王亲自去送葬，对住个坟墓讲：壮士英雄，今后就为寡人镇守京都大门啦。又将公子庆忌嘅尸体用公子之礼来到埋葬在吴王庙的坟墓旁边。那吴王阖闾呢，现在大功告成，庆忌死了了，无后顾之忧，新的京城呢亦都已经起好了，城池坚固，粮食充足，宫廷华丽，故此心满意足，大宴群臣，是开怀畅饮。唯独嗰个伍子胥呢，闷闷不乐，一滴酒都冇饮。阖闾就对佢讲：诶，最大功劳系你噃，点解今日唔多饮几杯呢？伍子胥一边流泪，就一边讲：大王嘅祸害已除，但系神嘅大仇未报啊，故此食不甘味，坐立不安嘅。哦，你嘅事寡人唔会忘记嘅，你不必烦恼，听日寡人就同你商议出兵伐楚嘅事。伍子胥十分感激阖闾，同埋白披两个呢
亦都高

高兴兴陪合雷饮酒。第二日，伍子胥同白披就入宫拜见吴王。那合雷就讲啦：寡人想为你哋出兵伐楚，就唔知派边个当大将好呢？伍子胥同白披都齐声讲：愿为大王效力，万死不辞。知嗰个合雷呢个心问谂：你两个都系楚国人嚟噶噃，无非都系为报父仇嘅啫，未必肯真心为吴国效力噶。因此就犹豫不决，就冇出到声。行咗两步，望天就叹咗口气。伍子胥一睇佢咁嘅神情，心中明白，佢啊即刻讲：大王系咪忧虑楚国兵多将广呢？咁神就保举一个人，一定可以取胜。合雷又问：你保举边个呢？大王，此人姓孙名武，本来系齐国人，只喺吴国隐居好耐嘅啦。此人精通谋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佢自己著有兵法十三篇，依家佢隐居喺罗浮山上。如果能够请佢出嚟当军师，咁天下无敌，打败楚国就不在话下啦。合雷就即刻吩咐要召孙武入朝。伍子胥就话：呢个孙武并非是寻常之辈，佢唔系咁易出山㗎噃，一定要以礼相请至得㗎。合雷就即刻派伍子胥攞十两黄金，一箱名贵嘅白玉璧，坐住马车去到罗浮山，嚟到恭请孙武下山。呢位孙武呢，又叫做孙子，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军事学家。他著作的《孙子兵法》一直是军事学的经典著作来的，一路流传到今日都还非常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咁伍子胥上咗罗浮山，见到孙武，就将吴王仰慕佢嘅意思讲出嚟，又送上嗰份厚礼。孙武亦都敬重伍子胥，故此你就跟随伍子胥下山。咁到咗皇宫，那个合雷亲自起身行落台阶嚟到迎接孙武，跟住就向佢请教行兵打仗嘅方法。孙武就将自己半生嘅心血，亦系《孙子兵法》十三篇，献俾吴王阖闾。阖闾就叫伍子胥朗读俾佢听。伍子胥每读一篇，阖闾就拍掌称赞一次。读完十三篇，那个阖闾企起身，连声称赞：唉，《孙子兵法》真系神机妙算，天下无敌，天下无敌啊！唉，就可惜寡人国小兵微，点能够照呢本兵法嚟到布阵行兵呢？孙武就话啦：神嘅兵法不但可以用于苏眉壮汉，而且连妇人女子，只要按神嘅兵法嚟到行阵，服从神的军令指挥，亦都一样可以打仗的。合雷听到孙武这样说，咔咔声笑了上来：先生越讲越神妙啦，女子只会在后宫跳舞唱歌，几时听讲过女子都可以拿刀枪上阵的？孙武就好严肃地说：大王既然唔信，咁就请大王将后宫宫女300名交俾神嚟到操练，
一定能够练成能征战嘅军队。如果练唔到，大王就处臣以欺君之罪啊！阖闾听佢咁讲，真系喺后宫挑选咗300名身强力健嘅宫女嚟俾孙武操练。孙武又话：大王咁仲未得噃，请大王派2位宠信嘅贵妃嚟当队长，咁先至能够便于指挥。嗰阖闾呢又喺宫中揾咗2个佢最宠爱嘅妃子嚟，就对孙武讲：呢2位都系寡人最宠爱嘅妃子，咁要佢2个嚟当队长得咯啩？可以可以，不过行军打仗最紧要仲要号令森严，赏罚分明。虽则系练兵，亦同临阵打仗一样。请大王再派1名执掌军法嘅监军嚟到主持军法，再派2名鼓手嚟到击鼓，几员武士手持刀斧嚟到助阵，咁先至能够整肃军法，以壮军威。阖闾就一一应承，孙武就将300名宫女通通召集到教场，将300人分为左右2队，派吴王嗰2位妃子呢，每人就当一个队嘅队长。孙武又叫军吏去宣布军纪：听日午更喺教场操练，不准迟到。操练中不准讲话，进退要听号令，不准混乱行。有违令者，按军法论处。到第日未天光，午更时分，嗰300个宫女就到齐晒啦。平日呢就个个着得花枝招展，舞袖翩跹嘅。今日呢个个身披盔甲，头戴头盔，左手攞住盾牌，右手攞住宝剑。嗰2位吴王嘅妃子呢就分开做东西2队嘅队长，就企喺前列等候主帅孙武嚟到操练啦。孙武嚟到教场，亲自喺地下去画晒图形，要啲宫女呢就按住图形嚟到排列，又分成5人一组、10人一小队，编好队形，按住图形嚟到一进一退。又规定一通鼓响，就要左右2队同时列队。两通鼓响，左右2队就要各自按住图形嚟进行操练。3通鼓响，2队就要攞出刀剑嚟练习互相进攻。打锣鸣金就即刻收兵后退。嗰300名宫女平日喺宫中呢都系服侍大王嘅，娇惯嘅，食好着好，得闲呢就练习唱歌跳舞嚟到博取大王欢心。而家呢叫佢哋个个着起盔甲，攞住刀枪，初时呢仲觉得十分够威风嘛，以为呢就换套盔甲企一阵嚟玩下就了事㗎啦。所以最初排队嗰阵呢仲似模似样，点知依家听到话要操兵㗎嘛，又要按住图形嚟到进退嘛，啊仲要攞住啲剑嚟到练习打斗喎，个个就一吐气嘟长条嘴。啱啱嗰阵呢吴王阖闾就亲自嚟睇孙子练兵，嗰班宫女见到大王嚟啦，嘿，个个就更加得戚啦。嗰2位妃子諗住大王都咁宠爱自己㗎嘛，依家呢个老家伙孙武话要练兵喎，嗰件盔甲咁重，
着住佢企都企得辛苦啦，仲要行嚟行去要攞剑嚟打喎、啊。

有啲起咗身嗰啲咧，喺住你追我逐，嘻嘻哈哈喺住玩。俗语都有讲啊，三个女人一条墟，依家300个喺埋一齐，嗰个练兵场啊变咗个大墟场，乱晒大龙。擂鼓一通，仲冇一个人嚟排队。孙武见得咁，就企起身对个军吏讲：军令不明，身令不顺，系主将之罪也。即刻将军令重新宣读。个军吏呢就大声喝住叫大家咪嘈，然后呢又将军令嚟到宣读。要按队形排队，不准喧哗嘈吵，要服从指挥，军法无情，违法者处罪。嗰班宫女听见咁讲，为按军法处罪喎，更加反感啦。切，依家大王都喺住睇，大王都冇出声，你算乜嘢呀？你咁大胆要按军法处罪，我就唔信。几百个宫女照样喺住嘻嘻哈哈。嗰个孙武又下令击鼓，隆隆隆隆隆隆，鼓声又响。嗰个传令官又大声嗌：两队列队。嗰班宫女呢，见到传令官咁大声去嗌列队，哎呀，列队就列队起啦，成班就懒洋洋企起身，你嗌我笨。个队伍就岩岩沉沉，冇离行气嘅。有啲调皮嘅呢，仲有你搣下我，我折下你。有啲你揞住嘴嚟偷笑，有啲人拧转面笑到弯你条腰。嗰两个队长呢，就咔咔声笑埋一份。哎呀，连嚟睇练兵个吴王阖闾呢，亦觉得好新鲜啊！佢自己都笑起上嚟。哦，大王都笑啦，嗰班宫女就更加有恃无恐啊，越笑越厉害。孙武就嬲啦，佢自己企起身，捋起衫袖，攞起鼓槌嚟亲自擂鼓。鼓声响过，孙武就亲自宣布军令，要大家服从指挥。点知嗰班宫女一见呢个老家伙发脾气，吹须碌眼啊，自己嚟打鼓添，讲埋啲嘢呢，无非又系三幅皮，讲嚟讲去就嗰几句。於是嗰两个妃子就带头，成班嘻嘻哈哈，比以前啊笑得仲厉害。孙武就知道吴国嘅士兵打仗一向啊只靠勇猛，乱冲乱打嘅，最唔遵守军纪嘅。如果不加整顿，呢啲咁嘅队伍点能够同训练有素嘅楚国嚟对抗？孙武就传令，传执法监军上嚟。监军嚟到，孙武就话：如果军令不明，执法不严，就系主将之过。但系军令已经再三申明，而军士不服从命令，这个就是军事的罪过了。按军法，不听令者该当何罪？当斩。士兵虽然有罪，首先罪在队长放弃职守，带头扰乱军纪，让左右两个队长拉出嚟斩。嗰班武士一听，哎呀，两个队长系大王宠爱嘅妃子嚟㗎嘛，乜乜乜拉去斩啊。只一望个孙武呢，见佢灯眉怒目，又不敢不服从嘛。万一孙武话自己违反将令，连自己都杀埋㗎嘛。嗰班武士就硬住头皮，将两个妃子捆绑，

嗰陣啊，你咪講話三百宮女驚曬啊，連坐喺對面台上睇孫武練兵嗰位吳王阖闾亦都驚曬。佢見到孫武突然間下令綁自己嘅兩個妃子喎，即刻就派白披傳令俾孫武，話大王已經知道將軍用兵嘅本事啊。不過呢兩位妃子係大王最寵愛嘅，大王冇咗佢兩個服侍呢，就食嘢都冇味道㗎啦，就請將軍赦免佢哋兩個。孫武就話：軍中無欺言，臣已經受命為將，將在軍中，雖君命亦不受。如果只係聽大王一句說話，有罪都可以唔罰，咁何以服眾？將呢兩個推出去斬。嗰三百個宮女啊，見到真係將嗰兩個妃子斬咗，嚇到耷低頭，周身打冷震，面都青曬。孫武就喺三百個人之中再挑選咗兩個嚟到當隊長，下令擊鼓。呢回呢，嗰班娘子軍個個提心吊膽，唞氣都唔敢大聲啊，仲敢講笑。練兵場上鴉雀無聲，戰鼓一響，個個步伐整齊，一進一退不差分毫。就係咁，經過一段時間嘅訓練，呢三百娘子軍呢變得同當初完全唔同曬，隊形整齊，士氣旺盛，軍紀嚴肅，飒爽英姿，巾帼不讓須眉，呢回啊真係可以同男子漢嚟到比美。一傳出去，個個都話孫武用兵如神，短短時間居然可以將婦人女子都練成能打仗嘅精兵。又知道孫武執法嚴厲，鐵面無私，連大王寵愛嘅妃子都敢殺咗嘅，故此吳國嘅軍隊呢就再唔敢好似以前咁無上無下，不聽指揮，亂衝亂打啦。軍紀就大有改善。知嗰位吳王阖闾呢，雖然就見到孫武啊指揮有方，但係呢就心中懷恨，就怨恨孫武殺咗佢兩個最心愛嘅妃子。佢就想唔用孫武。伍子胥知道呢，就即刻去見阖闾，就對阖闾講：大王，行軍打仗非同兒戲，兵凶戰危，如果不斬有罪，軍令不行，咁點能夠打贏仗呢？大王要攻打楚國，爭霸天下，有邊一個能夠及得孫武呢？大王當大將就要果斷，敢作敢為，好似孫武咁嘅將才，天下少有，美女易得，良將難求啊！如果因為兩位妃子就拋棄咗咁賢明嘅統帥，咁就好似為咗朵花斬咗棵大樹啫。阖闾經過伍子胥咁講，亦都醒悟過嚟，就即刻封孫武為上將軍，又拜佢為軍師，叫孫武負責準備攻打楚國嘅事。孫武就話：大凡出兵打仗，首先要清除內患。依家吳王僚嘅兄弟掩瑜同祝勇，一個喺徐國，一個喺中離國，兩人仲懷恨在心，成日想攻打返嚟報仇嘅。我哋要出兵，首先又要除去呢兩個公子。阖闾聽到咁講，就即刻派兩個使者去徐國同中吳國，要佢哋交出呢兩位公子。點知個徐國國君就唔忍心害死掩瑜。

0: 偷偷就放咗佢走，鲶鱼就即刻去中离国，就叫埋祝融两个就逃亡，走去楚国避难。楚平王见到呢两位公子系吴王僚嘅细佬嚟嘅，咁啊知道佢同阖闾系死对头嘅，就收留咗佢两兄弟，安置佢哋喺边界舒城嗰个地方。派他们两个训练兵马，准备对付吴国。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听觉无限。
3: 外家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吴国知道这个徐国和中离国有意放走了那两位公子呢，就派孙武带兵去攻打他们。那么对付这两个小小的诸侯国，孙武就不费力气，就一下子就灭了徐国和中离国，还乘胜突袭楚国的舒城，将公子鲶鱼和祝融两兄弟都杀了。吴王阖闾呢见得咁易就打得这场胜仗，就派人去叫孙武乘胜攻入楚国。孙武呢就说唔得，用兵要识可而止，依家吴国都未曾恢复元气，百姓疲弊，打大仗仲未到时候咧。跟住孙武就班师回国，伍子胥呢又献上一计，佢话不如我哋用当年晋悼公嘅计谋，将军队分成三份，轮流去攻打楚国。他进攻我们就退走，他退走我们就进攻。现在楚国当权大夫琅琊之流都是贪婪无能之辈，必定中我们的计谋的，等到他筋疲力倦，然后我们先倾全力去攻他，那就必然可以打败楚国。阖闾就听从了伍子胥之计，真是派出部分军马轮流去攻打楚国，搞到楚国成日边境告急，真是疲于奔命，被伍子胥就拖着鼻哥来走，那些士兵日夜不得安宁，叫苦连天。那吴王阖闾有了孙武和伍子胥来到对付楚国呢，就安安乐乐可以过太平日子，越来就越奢华，脾气呢越来越残暴。阖闾有个女叫做性欲，那个阖闾呢就好锡呢个女㗎嘛，纵到佢呢坏晒，骄到离晒谱，恶到蛮不讲理嘅。有一日厨师呢就整了一条好矜贵的鱼给阖闾食，那么阖闾呢就锡个女啊，自己食了一半，就留一半给个女食。哈，点知这个娇娇女发脾气，说父王食剩的鱼先给我食，分明是羞辱我的啫，我还有什么面做人啊。他跟手翻入房，闩埋房门，自杀死了。 嗰、那个吴王阖闾见到个女死咗就心中悲痛，将个女就安葬喺京城西门外，仲整一座坟。嗰座坟呢好似座山咁大嘅，咁啊整一座咁大嘅坟墓就要好多泥土㗎嘛。咁就挖地嚟到攞泥，就将平地呢就挖成一个湖。呢、這个呢就係太湖，亦都叫做女坟湖。咁、那个坟墓咁大啦，陪葬嘅嘢呢就更加不得了囉。金银珍宝、古碗玉器不计其数啦，连国库里面嘅珍宝呢都攞咗一半出嚟陪葬。出殡嗰日呢，用啲布白就整成一只一只白鹤，就搵人呢舞住白鹤嚟到经过闹市，就引啲百姓呢跟住嚟睇嘢，一路跟去坟场啦。仲要啲百姓都跟埋入隧道嚟到送葬，点知呢嗰、那个隧道啊，原来有机关噶，送葬嘅男女入晒去啦。突然间隧道口一道大石门砸落嚟，将个隧道塞死咗。嗰、那个阖闾呢就下令叫啲兵士用泥将成座隧道冚咗佢。哎呀，惨啦！嗰班被逼送葬嘅老百姓，男女老幼足足成万人㗎嘛，通通焗死晒喺隧道里面。嗰、那个阖闾仲心安理得咁讲：好啦好啦，呢回我个女有成万人陪佢，一定唔会寂寞啦。哎呀，呢、這个大王真係凶残到极点啦！自己死咗个女，要一万无辜百姓嚟到陪葬。你话如果人死咗真係会变鬼神嘅呢？咁鬼神有知，亦必定唔会放过呢个暴君。嗰、那个阖闾呢，佢仲有一样嗜好，好鍾意收藏宝剑。佢有把宝剑叫做湛卢，阖闾呢就十分鍾意呢支剑，就当做宝贝咁收藏喺国库度。点知呢把剑呢就忽然唔见咗，后尾就流传咗去楚国，被楚昭王得到。嗰、那个阖闾就不问情由，尴尬话看守仓库嘅守卫偷咗去，将守仓库嘅几十个士兵通通杀晒，然后就派伍子胥同埋孙武统领大军攻打楚国嚟到出气。孙武一连打咗两场大胜仗，占领咗楚国一大片土地，连楚国嘅大将都俘虏咗翻嚟。咁阖闾呢见到咁，又想乘机攻打入楚国嘅京城。伍子胥就劝住佢话：大王，神对楚国有深仇大恨，神比大王更加心急要打入楚国。不过依家仲未系时候，楚国虽然屡次败喺我哋吴国手上，自楚国到底是个大国，不可轻敌。而且楚国属国众多，依家仲是听从楚国指挥的。不过楚国灵魂狼牙，为人迂腐无能，又贪婪无耻，到处勒索诸侯，诸侯恨之入骨，唔使几耐诸侯一定会反叛楚国。咁到时我哋至乘机攻楚，就可以一战攻城。阖闾呢就派伍子胥去江口训练水军等待时机。伍子胥一面加紧练兵，一面呢就派人打听住楚国嘅动静。忽然间有一日，下面嚟报话唐国、蔡国两国派使者嚟拜见大王， 要同吴国结盟。

伍子胥一听，好啦好啦，出兵嘅时机到啦。唐国同蔡国一直系楚国最忠实嘅属国嚟嘅，事无大小最服从楚国指挥嘅。依家佢要派使者嚟同吴国结盟，咁啊，即系话楚国同嗰班属国已经搞到不可收拾。楚国势孤力弱，正系我哋出兵嘅好时机啊！伍子胥即刻传令，三军做好准备，收拾行装，准备出征。果然不出伍子胥所料，唐国同蔡国呢，真系同楚国成手。咁啊，点解一下子最亲密嘅同盟又会变成仇敌之国？小小嘅诸侯，点解又敢反对堂堂霸主呢？咁又要讲下来由啦。原来呢，嗰个楚国大王楚昭王，因为攞到吴国镇国之宝，即系嗰把湛卢宝剑，就大肆庆祝。个个小诸侯呢都借意嚟讨好啊楚国，亲自到楚国嚟向楚王祝贺。咁唐国、蔡国嘅国君呢，亦少不免亲自去一次。嗰位蔡国国君，佢有一对羊脂白玉佩，是十分珍贵的玉器嚟嘅，又有两件皮袍，叫做银雕雪头，都是天下难得的珍品。咁蔡国国君为咗讨好楚王呢，就送咗一块羊脂白玉佩，一件皮袍，就俾楚昭王嚟做贺礼。点知嗰位贪财令尹琅琊知道之后呢，佢自己起心就派人去问蔡国国君呢要呢两件珍品。嗰位蔡国国君已经送咗半俾楚王，嗰心已经十分唔舍得㗎啦。啊，剩返呢两件，依家呢个令尹又夹硬抢喎，个心就更加唔服气，就唔肯俾佢。另外嗰位唐国国君呢，佢有两匹好有名嘅白马，一条杂毛都冇嘅，跑起上嚟又快又平稳，好似一团雪花咁嘅。唐国国君呢，一直都当呢两匹马系宝贝，点知佢千不该万不该，呢回嚟朝见楚王呢，佢又有心想演下呢两匹马，哈！佢用呢两匹马嚟到拉车，就带咗大批礼品嚟到孝敬楚王。咁送完礼，拜见完楚王啦，咁佢啱啱打算翻车，点知呢又俾个令尹琅琊知道，就派人截住佢，要问佢攞呢两匹马。唐国国君就爱马如命啊嘛，点都唔肯俾。弊啦，呢两个小小嘅诸侯国国君就得罪咗楚国呢个令尹琅琊啦。琅琊就实行报复，佢就报俾楚昭王听，话唐国同蔡国私通吴国。呢次佢两个国君嚟，无非系打探楚国嘅动静。如果放佢哋翻去啊，一定会带领吴国大军嚟攻打我哋嘅。不如暂时留佢哋喺处住一个时期先算。嗰位大王楚昭王呢，年纪细细就乜都唔懂嘅，大权呢就喺晒令尹嗰度。所以乜都任由佢作主，令尹琅琊就将唐蔡两国国君就扣留住，就安置佢哋住喺行馆，
每人派1000名军士来到看守，话名呢是要保护诸侯，实则呢就是软禁坐监咁坐喺啦。一坐就坐咗3年。唐国嗰边呢见到国军去咗咁耐都未返嚟噃，知道一定出事啦，即刻就派大夫公孙捷嚟到楚国，一打探就知道係咁嘅内情。公孙捷呢就即刻去对国军讲：主公，两匹马同一个唐国，咁你话边样紧要呢？不如就将两匹马送俾凌允，就求佢放主公返去算啦。点知嗰个唐国国君呢死牛一变颈，点得点得啊！呢两匹马系稀世之宝，楚王想要我都唔舍得俾佢，何况凌允呢个咁嘅贪财老贼，贪得无厌嘅，夹硬扣留寡人，想占呢两匹马。寡人宁可死都唔俾佢。公孙捷就冇办法劝得佢点，就只好同嗰班随从嚟到商量。唉，主公只知爱马，不知爱护社稷，不如我哋偷咗两匹马去送俾凌允，只要凌允能够放主公翻去，咁我哋就算係犯咗欺君之罪，死亦无憾。於是嗰晚呢，大夫公孙捷就带埋班随从，就偷咗个两匹白马，第日一早将马呢就送去琅琊嘅相府，就对琅琊讲：我哋主公素来仰慕凌允，德高望重，特意送上良马两匹，表示一点小小的心意，望凌允不要见怪。那个琅琊本来是贪婪无耻之徒，即时就心都开晒，收了个两匹马，第日呢就去报给楚王听。他说唐国的地方偏僻，国力虽微，看他都不成得乜大事的，不如就放佢返去算啦。嗰个楚昭王本来就冇乜主意嘅，你话係咁就咁係啦。咁个唐国国君呢就返咗去。返到唐国之后，大夫公孙捷同埋一班随从呢就一起上朝认罪，话偷马献俾凌允，犯咗欺君之罪，请主公处置。唐国国君就长叹一声：唉，如果唔系你哋献马俾个贪婪老贼，寡人仲能够翻得到呢度咩？你哋都系寡人之罪，只要你哋唔好怨寡人就得啦。跟住呢位国君就重赏大夫同嗰班随从，咁唐国国君就走咗啦。蔡国国君呢仲困喺度噃，咁佢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呢，諗住亦冇办法啦，就只好将嗰件银雕鼠裘同埋嗰块羊脂白玉佩送俾凌允。凌允收到呢两件宝贝啦，就即刻又对楚王讲：唐蔡两国都系同埋一起嘅，既然放咗唐国国君，咁不如连蔡国国君亦放埋算咯。嗰位楚昭王呢又是照办了事。啊，呢个凌允琅琊就确系厚颜无耻到极点啊。神又系佢，鬼又系佢，话捉人又系佢，放人又系佢，总之呢乜都任佢讲起啦。咁楚国由咁嘅人嚟到当权，有乜办法唔得罪晒啲诸侯啊？嗰位蔡国国君离开咗楚国京城，去到汉水嗰度，就嬲到怒气冲天，连身上佩戴嗰块白玉璧都除咗落嚟，劈咗落汉水，指天为誓：
此仇不报，我永世不离楚国。一回到蔡国，他即刻去晋国借兵，宁愿将世子留在晋国当人质，怎都要借兵来攻打楚国出这口气。那时晋国就见到天下诸侯个个都怨恨楚国，亦想乘机打败楚国，他就约埋宋国、齐国、鲁国、魏国、郑国等等，一共18个诸侯国一起来到攻打楚国。18路大军集中晒喺超陵。本嚟呢，当时啊，晋国国力已经衰微噶啦。点解呢次居然会有18个国家参加会盟，声势咁浩大呢？主要呢是因为楚国亦已经开始衰落，再加上令尹贪婪到处敲诈勒索，故此人人痛恨，大家想趁机打败楚国来到出口气。连那个挂名周朝天子亦都装模作样，派个上卿刘卷来到代表周天子监军。咁大阵仗，本来呢一次呢完全可以打败楚国嘅。点知晋国嗰位统帅呢同楚国令尹琅琊呢原来又系一路货色嚟嘅。佢亦想趁机勒索返一大嚿。佢就对蔡国国君讲，听闻贵君有珍贵嘅玉器同皮袍送俾楚国嘅大王同令尹噃，咁我哋呢一次为咗你哋不惜劳师动众，千里跋涉去打楚国，咁唔通真系一啲表示都冇？喂，系唔系睇唔起我啊？蔡国国君就讲，将军。我哋就是因为楚国令尹贪婪无道，欺压蜀国，所以先至嚟归附晋国，就想求盟主能够主持正义，帮助弱小。呢次如果能够一举灭楚，咁楚国5000里江山，通通都属于晋国噶啦。呢一份礼，比任何珍品都重得多啊！各位晋国嘅统帅听到咁讲，一时亦理屈词穷，无言可答。咁18路诸侯就喺超陵会盟，准备出兵啦。点知有咁啱，天公不造美，一连落咗10几日大雨嘛。连个周朝天子刘卷亦都病咗。咁晋国嘅统帅呢，因为见到蔡国唔肯送礼，就有心留难，就藉口话连日大雨不利行军啊，暂时班师，以后先算啦。咁晋国系霸主，系统帅嚟㗎嘛，佢突然间退兵嘛，剩返个17个诸侯国蛇矛头不行，一下子就散晒。蔡国国君就大失所望，一吐怨气，就将附近呢一个楚国嘅蜀国，系一个好细嘅小国沈国灭咗，咁嚟到向楚国报复。楚国嘅令尹琅琊见到小小嘅蔡国居然胆敢造反，就兴师去攻打蔡国。咁蔡国边度系楚国敌手㗎，一下子就俾佢打到埋京城。蔡国国君呢就派人夹埋唐国一起去投靠吴国，向吴国嚟到求救。呢回两国嘅使者到咗吴国嘅京城，伍子胥呢就对阖闾讲，大王依家出兵就最啱，我哋去救蔡国，出师有名，又有蔡国同唐国嚟到打先锋，事半功倍，呢回一定可以直
倒坐

0: 国京城，合雷呢就准备调兵遣将，啱啱嗰阵呢，孙武就喺外地赶返嚟拜见合雷啦。孙武就对合雷讲：以前臣认为一下子难以攻破楚国嘅，系因为楚国属国众多，故此系难攻入佢国境。如今晋国一声号令，居然18国集埋一起嚟到反对楚国，可见楚国已经势孤力薄，机不可失，破楚此其事也。合雷就留低个仔太子波喺住镇守京城，派大夫披离同埋专诸个仔专魏嚟到辅助太子，就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同白披做副将，派佢自己嘅细佬公子扶盖做先锋，出齐吴国嘅兵马，一共60000人，号称雄兵100000，就运水路出发，一直就攻到蔡国国都。嗰个楚国令尹琅琊啱啱领兵围攻紧蔡国京城，一知道孙武同伍子胥攻过嚟，漏夜走都走唔切，惊死吴国大军追赶佢，连唞啖气都唔敢啊！狼狈不堪，一直退到楚国边界汉水，先至敢停落嚟扎营，跟住就派人赶去京城向楚王告急。咁吴国大军解救咗蔡国之围啦，蔡国、唐国两国国君呢就亲自带领本国军马嚟到做左右先锋，帮吴国带路。吴国大军就啱啱准备出发，军师孙武呢忽然下令，将所有船只通通留喺淮水，全体兵将上岸行军。伍子胥就觉得奇怪啦，就静静去问孙武：吴国素来最善于水上打仗噶，今日点解舍弃自己嘅长处，改为陆地行军呢？孙武就话：而家逆水行舟，拖延时日，楚军必然有所戒备，兵贵神速，故此改为陆地行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啊！伍子胥听完就十分佩服，唉，孙子用兵确实系高我一筹。果然，楚国啊，只系提防吴国喺水路攻嚟，估唔到呢回佢运陆地打过嚟，冇到防备，俾吴国大军势如破竹，一直攻到汉阳，扎营喺汉水旁边。嗰个狼眼本来就谂住吴国大军啊坐船嚟，有排都未到噶，一心喺住等候楚王派大军嚟到守汉水，点知一夜之间已经兵临城下，汉水对岸已经集满吴国嘅大军。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 5月21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及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区城市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擘画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主动适配新时代城市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严格遵循城市发展五个转变重要原则，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进高腰城市工作，切实走好具有高腰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在优化城市布局体系上下功夫，以金力小城市试点打造东南板块城市副中心，以金度中心镇建设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依托金力大道推动园区与生活配套协同布局，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在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上下功夫，坚持向科技产业要动能，向更新运营要动能，向开放合作要动能，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为城市发展增活力、强动力、拓空间。要在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以绣花功夫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抓好南岸老城区更新提质，持续推进六乱整治，打造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在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坚持山水为基、文化为魂、安全为底、治理为重，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精心雕琢绿美空间，加强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凝聚抓好城市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5月23日，高邀区第15届雄才杯少儿书画大赛在肇庆市实验中学举行，300多名来自各镇街道、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区启智学校的少年儿童参加比赛，区领导毛秋霞、周宇出席活动。本次比赛共分幼儿组、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四个组别。赛场内，参赛者各展身手，或书或画，专心创作，用书画作品抒发对家国热爱，描绘家乡美景，一幅幅积极向上、生机盎然，展现新时代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和谐美好生活的作品随之产生。雄才杯书画比赛是宣传擦亮雄才故里文化名片、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经过评委们认真细致的现场评选，选出一、二、三等奖并进行颁奖。
3: 我觉得这次获奖给我一个蛮大的激励，我以后继续去坚持这份热爱。我觉得练习书法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去做好一件事情，可以让我对学习更加专注。
4: 获得奖，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也感谢老师的指导，让我这次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这次的举办让我们更好的展示自己，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胆量，也让我们交到了许多朋友。
5: 今天举办高邀区第15届雄才杯少儿书画大赛，300多名少年儿童同场竞技，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丰富我区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擦亮雄才故里品牌，培养更多的书画艺术人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少年儿童爱国爱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5月22号，高邀区在白珠镇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全区各镇街道、机关单位、各网格同步启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全域联动开展清洁消杀，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切实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2: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靠前行动，带动群众、志愿者共同参与环境整治。工作人员各

0: 集职，协同作业，对背街小巷、绿化带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集中清运堆积杂物、枯枝落叶，彻底清除卫生死角。本次行动坚持源头治理，工作人员全面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清理排空闲置水桶、花盆托盘等易积水隐患，遏止蚊虫滋生。同时对公共区域、下水道口等蚊虫滋生重点部位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全域做好灭蚊防疫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健康安全。
1: 现在入管下季雨水多蚊多，政府一落来搞卫生，我非常支持这样的行动，我都会积极地参与入门，共同维护我们村的美丽家园。
2: 通过集体整治，能有效降低丁格热的传染病传播风险。接下来我们也会积极宣传卫生的防疫知识，带动更多群众自觉参与环境的管护。
3: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日前高邀区消防救援局重点围绕三清三关、家庭防火等内容，深入莲塘镇虚镇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当天，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来到社区内群众公共休闲场地开展消防安全科普，通过派发宣传单，向群众讲解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电动车规范停放充电、燃气安全使用等知识，使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随后，工作人员走访入户，教导群众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并逐户检查电器线路等运行情况，及时指出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醒群众做好日常防范。
1: 他们教教自己，起码都懂得下平时点用电，平时的那些煤气啊要关火，不乱咁堆，不撞的那些消防都。嗰啲灭火筒啊，点逃生又有教。
4: 我都会好注意消防安全嘅，亦都有教小朋友要注意用电、用火之类嗰啲安全。电动车方面咧，唔可以入楼道，即系要喺出边室外充电。喺啲楼道啊，唔好乱堆放啲杂物啊，唔好阻塞，保障好自己同屋企人个安全。
5: 通过面对面讲解加互动宣传的形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帮助群众及时发现和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每家每户，让消防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3: 日前，肇庆市在肇庆海事局召开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新闻发布会，该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标志着全市水上渡运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
0: 据悉，规定全文共35条，全面规范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的职责分工、保障机制、运营条件、人员资质培训、人车过渡要求及监督检查等全流程工作，搭建起市县、镇街、村区四级属地管理体系，细化交通、海事等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立体化治理格局。本次新规核心亮点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全方位筑牢水上渡运安全防线。同时，规定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明确渡船船员必须持证上岗，参加年度安全培训，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及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分级完善应急预案，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针对夜航、节假日、农忙高峰等高频特殊出行场景，细化专项管控举措，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接下来，肇庆市将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方式开展新规宣传解读工作，提升群众水上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组织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渡运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整治渡运安全隐患，全力推动新规落地落细，切实守护广大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

0: 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一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你呢间咖啡室。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食的九种应季水果。第四种是樱桃，樱桃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亦都含有钙、磷、铁和多种的维生素，尤其是铁的含量每百克高达6到8毫克，比苹果、桔、梨都高20到30倍，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苹果、金、葡萄高4到5倍。食用樱桃具有促进血红蛋白再生以及是防癌的功效。第五种就是桑葚了。桑葚又名桑果，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经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它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维生素 A 原、 B1、 B2、 PP 以及是 C 氨基酸、苹果酸、琥珀酸、胡萝卜素、矿物质钙、磷、铁、铜、锌等的营养成分，被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经常吃桑葚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的功效。第六种就是番荔枝了。番荔枝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是维生素 C、 钾、钙、镁、磷等，营养价值亦都是相当高，而且因为热量非常之高，可以有效地补充体力，并且具有美容养颜、强健骨骼、增强免疫力等多样功能，所以无论正餐或者是水果都非常之合适。但因为它的糖分非常之高，减肥和糖尿病的患者就不适宜多吃了。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3: 粤剧系一幅幅有声嘅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3: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段彦十大名坑，而段彦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彦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段彦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段彦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段彦，重拾文人雅兴。一方段彦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2: 5月21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及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区城市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擘画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主动适配新时代城市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严格遵循城市发展五个转变重要原则，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进高腰城市工作，切实走好具有高腰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在优化城市布局体系上下功夫，以金力小城市试点打造东南板块城市副中心，以金度中心镇建设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依托金力大道推动园区与生活配套协同布局，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在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上下功夫，坚持向科技产业要动能，向更新运营要动能，向开放合作要动能。

0: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为城市发展增活力、强动力、拓空间。要在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以绣花功夫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抓好南岸老城区更新提质，持续推进六乱整治，打造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在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坚持山水为基、文化为魂、安全为底、治理为重，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精心雕琢绿美空间，加强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凝聚抓好城市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5月23日，高邀区第15届雄才杯少儿说话大赛在肇庆市实验中学举行，300多名来自各镇街道、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区启智学校的少年儿童参加比赛，区领导毛秋霞、周宇出席活动。本次比赛共分幼儿组、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四个组别。赛场内，参赛者各展身手，或书或画，专心创作，用书画作品抒发对家国热爱，描绘家乡美景，一幅幅积极向上、生机盎然，展现新时代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和谐美好生活的作品随之产生。雄才杯书画比赛是宣传擦亮雄才故里文化名片、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经过评委们认真细致的现场评选，选出一、二、三等奖并进行颁奖。
1: 我觉得这次获奖给我一个蛮大的激励，我以后继续去坚持这份热爱。我觉得练习书法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去做好一件事情，可以让我对学习更加专注。
2: 获得奖，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也感谢老师的指导，让我这次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这次的举办让我们更好的展示自己，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胆量，也让我们交到了许多朋友。
3: 今天举办高邀区第15届雄才杯少儿书画大赛，300多名少年儿童同场竞技，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丰富我区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擦亮雄才故里品牌，培养更多的书画艺术人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少年儿童爱国爱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5月22号，高邀区在白珠镇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全区各镇街道、机关单位、各网格同步启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全域联动开展清洁消杀，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切实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0: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靠前行动，带动群众、志愿者共同参与环境整治，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协同作业，对背街小巷、绿化带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集中清运堆积杂物、枯枝落叶，彻底清除卫生死角。本次行动坚持源头治理，工作人员全面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清理排空闲置水桶、花盆托盘等易积水隐患，遏制蚊虫滋生。同时对公共区域、下水道口等蚊虫滋生重点部位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全域做好灭蚊防疫工作，全方位守

0: 护群众健康安全。
1: 你今入嗰下贵雨水多蚊多，政府咧一落嚟搞卫生，我非常支持咁嘅行动，我都会积极咁参与入嚟，共同维护我哋村嘅美丽家园。
2: 通过集体整治，能有效降低丁格热的传染病传播风险。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积极宣传卫生的防疫知识，带动更多群众自觉参与环境的管护。
3: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日前高邀区消防救援局重点围绕三清三关、家庭防火等内容，深入莲塘镇虚镇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当天，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来到社区内群众公共休闲场地开展消防安全科普，通过派发宣传单向群众讲解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电动车规范停放充电、燃气安全使用等知识，使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随后，工作人员走访入户，教导群众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并逐户检查电器线路等运行情况，及时指出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醒群众做好日常防范。
4: 佢哋教教自己，起码都懂得下平时点用电，平时嘅呢啊煤气啊要关火，唔好乱咁堆，唔好撞嗰啲消防都。嗰啲灭火筒啊，点涂生又有教。
5: 我都会好注意消防安全嘅，亦都有教小朋友要注意用电、用火之类嗰啲安全。电动车方面咧，唔可以入楼道，即系要喺出边室外充电。喺啲楼道啊，唔好乱堆放啲杂物啊，唔好阻塞，保障好自己同屋企人个安全。
6: 通过面对面讲解加互动宣传的形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帮助群众及时发现和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每家每户，让消防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3: 日前，肇庆市在肇庆海事局召开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新闻发布会，该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标志着全市水上渡运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
0: 据悉，规定全文共35条，全面规范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的职责分工、保障机制、运营条件、人员资质培训、人车过渡要求及监督检查等全流程工作，搭建起市县、镇街、村居四级属地管理体系，细化交通、海事等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集抓共管的立体化治理格局。本次新规核心亮点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全方位筑牢水上渡运安全防线。同时，规定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明确渡船船员必须持证上岗，参加年度安全培训，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及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分级完善应急预案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针对夜航、节假日、农忙高峰等高频特殊出行场景，细化专项管控举措，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接下来，肇庆市将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方式开展新规宣传解读工作，提升群众水上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组织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渡运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整治渡运安全隐患，全力推动新规落地落细，切实守护广大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1: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3: 中午1:00至4:00，
12: 晚上10:00至11:30，
1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

0: 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食的九种应季水果。第四种是樱桃，樱桃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亦都含有苹果、桔、梨都高20-30倍，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苹果、柑、葡萄、苹果、桔、梨都高20-30倍，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苹果、柑、葡萄高4-5倍。食用樱桃具有促进血红蛋白再生以及是防癌的功效。第五种就是桑葚了。桑葚又名桑果，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经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它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维生素 A 原、B1、B2、PP 以及 C、氨基酸、苹果酸、琥珀酸、胡萝卜素、矿物质钙、磷、铁、铜、锌等的营养成分，被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经常吃桑葚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的功效。第六种就是番荔枝了。番荔枝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 C、 钾、钙、镁、磷等，营养价值亦都是相当高，而且因为热量非常之高，可以有效地补充体力，并且具有美容养颜、强健骨骼、增强免疫力等多样功能，所以无论正餐或者是水果都非常之合适。但因为它的糖分非常之高，减肥和糖尿病的患者就不适宜多食了。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

0: 咁咯，
1: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2: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3: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解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 5月21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及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区城市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擘画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主动适配新时代城市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严格遵循城市发展五个转变重要原则，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进高腰城市工作，切实走好具有高腰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在优化城市布局体系上下功夫，以精力小城市试点打造东南板块城市副中心，以精度中心镇建设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依托精力大道推动园区与生活配套协同布局，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在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上下功夫，坚持向科技产业要动能，向更新运营要动能，向开放合作要动能，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为城市发展增活力、强动力、拓空间。要在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以绣花功夫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抓好南岸老城区

0: 更新提质，持续推进六乱整治，打造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在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坚持山水为基、文化为魂、安全为底、治理为重，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精心雕琢绿美空间，加强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凝聚抓好城市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5月23日，高邀区第15届雄才杯少儿说话大赛在肇庆市实验中学举行，300多名来自各镇街道、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区启智学校的少年儿童参加比赛，区领导毛秋霞、周宇出席活动。本次比赛共分幼儿组、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4个组别。赛场内，参赛者各展身手，或书或画，专心创作，用书画作品抒发对家国热爱，描绘家乡美景，一幅幅积极向上、生机盎然，展现新时代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和谐美好生活的作品随之产生。雄才杯书画比赛是宣传擦亮雄才故里文化名片、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经过评委们认真细致的现场评选，选出1、2、3等奖并进行颁奖。
1: 我觉得这次获奖给我一个蛮大的激励，我以后继续去坚持这份热爱。我觉得练习书法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去做好一件事情，可以让我对学习更加专注。
2: 获得奖，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也感谢老师的指导，让我这次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这次的举办让我们更好的展示自己，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胆量，也让我们交到了许多朋友。
3: 今天举办高邀区第15届雄才杯少儿书画大赛，300多名少年儿童同场竞技，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丰富我区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擦亮雄才故里品牌，培养更多的书画艺术人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少年儿童爱国爱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5月22号，高邀区在白珠镇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全区各镇街道、机关单位、各网格同步启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全域联动开展清洁消杀，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切实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0: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靠前行动，带动群众、志愿者共同参与环境整治。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协同作业，对背街小巷、绿化带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集中清运堆积杂物、枯枝落叶，彻底清除卫生死角。本次行动坚持源头治理，工作人员全面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清理排空闲置水桶、花盆托盘等易积水隐患，遏制蚊虫滋生。同时对公共区域、下水道口等蚊虫滋生重点部位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全域做好灭蚊防疫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健康安全。
6: 现在入管下季雨水多蚊多，政府一落来搞卫生，我非常支持这样的行动，我都会积极地参与入门，共同维护我们村的美丽家园。
7: 通过集体整治，能有效降低丁格热的传染病传播风险。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积极宣传卫生的防疫知识，带动更多群众自觉参与环境的管护。
5: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基层消

0: 防安全防线。日前，高邀区消防救援局重点围绕三清三关、家庭防火等内容，深入莲塘镇虚镇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当天，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来到社区内群众公共休闲场地开展消防安全科普，通过派发宣传单向群众讲解家庭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电动车规范停放充电、燃气安全使用等知识，使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随后，工作人员走访入户，教导群众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并逐户检查电器线路等运行情况，及时指出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醒群众做好日常防范。
2: 他们教教自己，起码都懂得下平时点用电，平时的那些煤气啊要关火，不乱咁堆，不坐嗰啲嘢，消防都嗰啲灭火筒啊，点涂生又教。
3: 我都会好注意消防安全嘅，亦都有教小朋友要注意用电、用火之类嗰啲安全。电动车方面咧，唔可以入楼道，即系要喺出边室外充电。喺啲楼道啊，唔好乱堆放啲杂物啊，唔好阻塞，保障好自己同屋企人个安全。
4: 通过面对面讲解加互动宣传的形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帮助群众及时发现和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每家每户，让消防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0: 日前，肇庆市在肇庆海事局召开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新闻发布会，该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标志着全市水上渡运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
1: 据悉，规定全文共35条，全面规范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的职责分工、保障机制、运营条件、人员资质培训、人车过渡要求及监督检查等全流程工作，搭建起市县、镇街、村居四级属地管理体系，细化交通、海事等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集抓共管的立体化治理格局。本次新规核心亮点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全方位筑牢水上渡运安全防线。同时，规定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明确渡船船员必须持证上岗、参加年度安全培训，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及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分级完善应急预案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针对夜航、节假日、农忙高峰等高频特殊出行场景，细化专项管控举措，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接下来，肇庆市将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方式开展新规宣传解读工作，提升群众水上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组织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渡运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整治渡运安全隐患，全力推动新规落地落细，切实守护广大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我要食鱼生，
7: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7: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啦。
5: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6: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8: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8: 快乐齐分享。
9: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6: 关爱留守儿童，
7: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外加1059，
8: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10: 更多外歌，外加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

0: 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2: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1: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2: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3: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4: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105.9，听极都不够，
6: 锁定爱家1059，
2: 锁定爱家1059，
6: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各位是不是华太夫人是还原尽量请各位回避一阵啊。太师夫人驾临，贫道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1: 不必多礼，
0: 夫人请尽量。

0: 夫人，本都还在向其他寨丁请损过。
1: 这几起。陈太郎。
2: 夫人，记到秋香，夫人吩咐你同佢求支自身签、一支驾宅签同老爷求支福星签，顺便解埋佢。
3: 知道啦。

0: 见下太师，碰下你嘅运气啦。
1: 哦，你话你读过书，我出对对俾你对，等你对唔对得到，
2: 请太师出题。
1: 嗯，山羊从地起。
2: 太师，奴才谂到啦。
1: 咁你讲。
2: 五福自天来。
1: 五福自天来，吓、啊，唔错唔错，好，等我再出个对俾你对。君因身衰，
2: 父业子当成。
1: 系，好句，好句，你不但文思文字，而且公正贴切添。好，我俾五十两身价银过你。

0: 二少奶，他是新来的书童，去到华安，老爷叫我带他来拜见夫人和二少奶。
1: 华安拜见二少奶，得了。吓、我咪叫华安啦。
2: 好啦，阿平，你翻出去啦，我会带华安去拜见夫人同埋大少奶噶啦。
0: 知道。
2: 哎呀，表弟，我问你啦，你扮鬼扮马走嚟呢度，究竟为咗咩啫？
1: 表姐，实不相瞒同你讲啊，我今次不远千里而来，无非为咗八个字。
2: 边八个？
1: 就系、是、叶下洞庭，河开水电啊！
2: 叶下洞庭秋，河开水电香。啊，原来你系为咗秋香。
1: 表姐真是得愧书香世代，一讲就明了。
2: 嗯。

0: 好啦，咁我同你赌3000两，2个月为期，你得到秋香，咁就我输啦。咁你娶唔到呢，
1: 咁我输呢，
0: 一言为定。咁我带你拜见夫人呢。
1: 好。华安叩见夫人。
2: 嗯，得啦得啦。
1: 华安叩见大少奶。
3: 李奶。
0: 华安是新来的书童，服侍大少和二少的。
4: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拴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
1: 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

0: 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乙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三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两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四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3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技能岗位。持续强降雨结束，广东境内江河水情基本平稳。全球首款北斗海龟天眼在惠州惠东入海，成功传回图像。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立足湾区，联动全省，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实现从单一展品展示向全域产业生态升级，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本台报道，
2: 依托雄厚的产业链与技术研发优势，广东展团打造全场景智能体验空间、人形机器人、智能乐队、脑控互动装置等一众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沉浸式的科技文化体验，让观众直观感受产业融合新活力。观众吴女士：
3: 我觉得每年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很多新的东西，每年都来开开眼界。
2: 广州趣玩网络科技公共事务部副总监赖应全：
4: 我们是全球生成式 AI 吉他的开创者，它其实搭载了我们的一个音乐大模型天谱乐，这是小白上手就能弹，特别适合我们的家庭聚会啊，还有亲子游玩的这些的生活场景当中。
2: 这支 AI 机器人乐队演奏配合灵岩时，既能娴熟演奏各类乐器，也能跟随旋律灵动舞动。依托搭载的自研智能大脑与运动控制算法，机器人动作精准协调。得益于华强北成熟完备的产业链，产品70%配件均可本地采购，让产品实现当天设计、当天打样、一周量产、一月出海的高效产业化速度。海西机器人乐队创始人董武天：
5: 我们生活在这个 AI 大模型非常成熟的年代，所以让我们在研发这个大脑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需要花3年的时间，2026年的时候3个月就能实现了。
2: 本届文博会以展会为纽带，牵链聚起，汇聚全省各地特色文化产业资源，形成全域联动、业态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汕头展区集结多家本土链主及骨干企业，集中展示澄海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成果。石峰文化 CPO 暨一节：
6: 我们把潮汕的一些习俗活动，包括潮汕的美食、历史故事，我们打造了一个知识库，把它融入到我们的 AI 玩具里面，让 AI 玩具可以成为一个潮汕文化的一个文旅推荐官。
2: 同时，汕头市将依托文博会平台举办玩具产业推介会，汕头成

0: 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黄亮。
1: 我们第25届的王博会呢，我们的规模比往年更大，超过10万平方，预计会吸引超过180,000人次的这个专业的观众。
0: 本次展会，汕尾以中国财宝之都汕尾为主题，惊艳亮相，成为湾区产业协同、文旅融合的缩影。汕尾参展商家陈友本：
2: 我们所有的作品从设计打板啊、工艺成型啊，到这个成品的交付，均由我们汕尾本土的工匠跟这个配套的产业链去做全程的一个支撑，也是我们汕尾制造和文化表达的一个结合。
0: 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办展模式，深圳全市布设51家分会场，各分会场谋划近400场展示交易活动，串联起全域文化产业脉络。湾区之眼分会场以一眼见湾区，一镜跃世界为主题，构筑文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现场的一个桥坯回坯实物特展，向我们展现了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海侨胞与家乡与亲人的温情对话。江海万里，正是这一封封桥坯，它承载着时代印记与家国情怀。深圳市深湾之眼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科：
3: 我们想做的是新时代的文化综合体，不仅会联动到了我们的上游出版物的上游出版社，我们还会联动到很多科技企业啊，我们会联动到一些展览公司，通过与他们的联动呢，给大家提供新的业态。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啊，立足于大湾区，望眼全世界。
4: 今年艺人公司 OPC 迅速走红，和传统公司相比，艺人公司有着决策快、转型灵活的优势，备受创业者青睐。立足智能经济的时代风口，广州深圳依托大湾区创新产业沃土，主动布局 OPC 新业态，从产业生态政策扶持和孵化载体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激活个体创新活力，为城市新质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能。本台报道。
0: 对于很多 OPC 创业者来说，落脚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步。在深圳龙岗区，创业青年最长可免费住宿2个月，这得益于龙岗区发布的来龙留龙发展服务清单，23项服务覆盖从临时落脚、职场成长、创新创业到荣成安家的全链条，对 OPC 创业者最高资助100万元。OPC 创业者陈瑞峰：
5: 我觉得这极大的缓解了前期的资金压力，而且在青年驿站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交流，对个体创业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OPC 创业者一般对某个领域或场景有深刻理解，但需要借助产品或技术来落地场景，同时也缺乏客户资源。对此，位于龙岗区的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面向独立创作者开放 8K 后期制作中心、XR 虚拟影棚等设施，同时提供培训和业务订单等，助力创业者起好步。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负责人李志光：
6: 为园区的一些 PC 企业提供业务的订单，我们提供实训跟培训的机会，让这些 OPC 企业呢更加有技术能力的去完成它的一些创作项目。
0: OPC 创业者罗松：
7: 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既接了园区的这种单，同时也帮助了园区的一些影视创作的公司做更好的内容生成，那未来我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业务就是进行扩展。
0: 如今这类能让创业者安心入驻的社区平台在广州、深圳越来越多，但 OPC 成长不易，首要考虑的就是技术门槛和算力成本。据行业测算，10家 OPC 年均算力成本超20万元。为此，广州依托穗埃企平台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工坊，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国产 AI 智能体工具、安全防护、基础 token 包及1:1技术调试服务。广州市政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处处长蒲志：
8: 针对目前 Open Cloud 龙虾这个热度啊，我们提供几个国产的一个替代方案呢，保障使用的一些主体能够在他们的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安装使用的，也会同了广州数据集团以及三大运营商啊，提供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扶持。
0: AI 提效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合规等新挑战。广州则从创新监管破题出台人工智能 OPC 沙盒监管实施方案，这是国内较早体系化推进 OPC 加信用加沙盒融合监管的专项方案，让创新跑得快又行得稳。

0: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志专。
1: OPC 它本身在创新创业这阶段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采用这种智能监管的模式，配合它提供的这些服务啊，这些 OPC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
0: 从零到一只是起点，关键在于未来能走多远，这也考验一座城市的服务能力。专家也提出，助力 OPC 城市需要城市拿出把服务做深、资源做实的真本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葛志专，
1: OPC 这个数字服务平台要把它尽快的建好，从这种登记啊、市中心监管一直到这个退出或者是转化，整个的流程都整合好，让这些有意向这种 OPC 啊，马上能够进入了这个平台，享受到这种服务。
2: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3: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大核心产业赛道，30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线上线下释放超15000个岗位，现场吸引了超1.1万人次求职者入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500多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0: 本次招聘活动以越聚英才越见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培养经理张军，
4: 拿了我们动力电池生产的核心关键岗位，生产技师和设备运维大概300个岗位来去做这样一个招生，他的薪资呢大概也在7500到8500这个范围。
0: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黄少纯，
5: 我平时在校园期间呢，参与各种的一个专业的相关的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市级的一个一二等奖这样的，然后况且我还考取了民航局的 CAAC 的一个驾驶证，更能加深我取得这个 offer 的一个机会。
0: 活动现场举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60所院校与130余家企业面对面一对一洽谈签约，覆盖制造装配、维护调试、数据分析、销售服务等制造服务多领域。与普通招聘不同，这种岗位并不走投简历、面试、入职的传统路径，而是通过岗位加培养模式提前锁定人才，实现人才与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负责人黄伟杰，
6: 我们展开了这种双边的人才培养的一些工作，做到了就是把一些一线的技能的内容能够做前置，2年级、3年级就可以做一些跟直接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训的内容，它其实就能够快速的了解你企业里面的一些技能的需求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其实吻合度也会高很多。
0: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温志涛，
7: 已经签了，目前已经实习了11个月，从机器人整个结构的装配以及零部件物料是比较了解了。
0: 对接会采取链主企业牵头加院校配对加精准对接模式，汇编院校对接重点产业专业建设清单，让技能人才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与适配度。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洪强，
8: 根据产业来办专业，根据岗位的能力要求来设置课程，专业设置、课程标准都是源于企业的真实任务和需求。目前我们跟了有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这个校企双资班的合作。
0: 中山市技师学院院长周秋菊，
9: 我们跟企业一起共同的招生，协同的培养，每周固定的会有企业的导师来到学院上课，我们学校在企业也会建立企业学院，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企业，在真实的岗位进行训练和学习，已经有80多个订单班，就是和企业一起培养，毕业以后就进企业工作。
0: 高技能人才交流会上，现场发布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微专业建设成果，展现广东适配产业发展、培育高技能人才的新路径。首席技师、产业导师代表集中亮相，以行业顶尖技能标杆、职业荣誉重塑技能价值，大力倡导崇尚技能、精益求精、实干成才的社会新风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4批群众举报件

0: 173件，来电42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17件，涉及大气54件，水36件，噪声31件，固废23件，生态15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0件，珠海5件，汕头4件，佛山10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11件，汕尾5件，东莞6件，中山9件，江门6件，阳江4件，湛江18件，茂名5件，肇庆15件，清远6件，潮州3件，揭阳6件，云浮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五批14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7件，正在办理中33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昨天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州开幕，粤 BA 粤超赛事也相继展开激烈角逐，专业赛事与全民运动交相辉映。作为体育强省的广东，正以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的双驱动模式，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5月23日至29日，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打响，奥运冠军王宗源、陈逸文领衔出战。竞赛项目设置14个小项和3个混合项目，预计共产生17枚金牌。公众可通过秀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选座购票。本次全国跳水冠军赛不仅是年度最高水平的国内赛事，更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重要的选拔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参赛名单当中涌现出大量的200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小将，展现出中国跳水丰厚的人才储备。粤 BA 常规赛第9轮昨晚同步展开，这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粤超第4轮赛事今天继续进行，赛场内战况激烈，赛场外温馨动人。上周末，广州队高中生球员彭思伟在偶像欧文的见证下打入一球。赛后，他收到了欧文的签名球衣，带着鼓励，彭思伟将继续在粤超赛场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粤超广州队队员彭思伟：
2: 第一个享受足球，第二个就是能踢出自己的名堂。
1: 2026粤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广汽浩博 IMBU 总裁张雄：
3: 现在国家对体育很特别关注，特别是民间的这种赛事，作为国企我们还是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我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把粤超这个牌子把它立起来，然后给粤超的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撑。
1: 近日，粤超中山队走进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足球互动，受球队邀请，在今天的粤超中山队主场赛事中，特校的球员和学生将为比赛开球并带来中场表演，享受粤超带来的温暖。粤超中山队球员宋浩：
4: 他们成长过程中会比我们普通的小孩子遇到更多的问题，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他会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欢喜或者哀乐。
1: 昨天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2026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官方特许商品正式发布。这款以粤超赛事为主题的文创 T 恤，采用手撕名牌的趣味设计，将岭南文化与潮流元素相融合。另一款可爱的喜羊羊玩偶身着粤 BA 球衣，手捧篮球，融合了岭南传统工艺与现代体育精神，实现了可看可玩可用的设计理念。广东省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家华：
5: 其实可以说是一条龙。
0: 本台消息，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昨天结束，目前
5: 可以说是一条龙。
0: 本台消息，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昨天结束，目前全省江河水情基本平稳，水利工程安全可控，省防总已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水文局介绍，18号至22号，全省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雨量121.6毫米，粤西沿海出现了极端强降雨，24小时最大雨量超1050毫米，全省共有18条河流。

0: 24个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其中莫阳江发生了较大洪水。省水利厅表示，截至22号，共组织调度全省333宗大中型水库全力拦蓄洪水 14.11 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第七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及四足机器人国际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广州开幕，来自海内外66所学校、131个团组的700名师生齐聚羊城，以科技为桥，深化人文交流与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在大湾区落地见效。本台报道。
1: 开幕式上，机器人方阵与学生齐队同步入场， AI 声光矩阵与非遗文艺节目同台演绎，活动为各国青少年搭建一个展示创意、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广阔平台，大家在动手编程与调试协作中感受科技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在路演现场，广州市第六中学团队带来的机器狗博物馆项目，依托四足机器人实现智能导览、路线规划、展品讲解等功能，让文物讲解更智能，参观体验更便捷。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一学生钟侃言：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自由度，自由狗每次的话都可以定制一些独特的新路线，因为它是 AI 智能体，你可以跟它聊天。
1: 广州市第六中学初一学生史浩婷：
3: 一个 AI 视频与机器狗互动的作品，比如说我视频到了广州塔，然后它就会到达我们这个地图上广州塔部分进行一个讲解，希望实现机器狗与视频的互联，更加详细的介绍广州的传统文化。
1: 活动还设置了竞速障碍接力跑环节，广州市第二中学与澳门培正中学组成粤澳联动队伍，聚焦四足机器人接力项目开展联合攻关，针对接力规则优化、运动控制、接力交接与协同算法，在合作中锤炼技术，以科创交流深化粤澳青少年友谊。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学生林百吉：
4: 依据宇树科技研发出来的东西搭建了一个平台，根据这个平台去进行了自己的一个改造，想让它适应像我们目前的一些体育竞技的需求和一些比如说配送啊、挂载一些外卖食品啊，这两校之间这个科研能力的一种交流吧。
1: 澳门培正中学高一学生李佳浩：
5: 我们可以互相的借鉴、互相学习嘛，拓广自己的视野，还有丰富自己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我们和二中交流合作，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对我们两队都是获益良多的。
0: 近日，全球首款公开应用的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海，该追踪器被安装在一只体重约122斤亚成年海龟的背上，并在两个小时后成功传回一张清晰的图像。该图像成功拍摄到了这只海龟和它的另外一只小伙伴。本台报道。
1: 上午11点，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只海龟正在陆续回归大海。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放流队伍中，一只海龟的背甲上多了一个拳头大的装置。这个装置被称为海龟天眼，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它不仅能让科研人员知道海龟去了哪里，还可以通过集成的高清摄像头以海龟视角捕捉它看到了什么。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6: 定期会在海水里面去采集数据，上浮到水面的时候，它在一秒内联网，直接就能一秒内回传到所有的数据。
1: 该技术由海南师范大学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研发，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出需求，提供场景和验证条件，集成北斗快速定位、视觉传感、行为感知、环境检测和卫星融合通信，续航超一年，形成科技互归合作模式。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夏忠荣：
7: 这也是一个颠覆式的技术革新，它这个追踪器上面呢，就是身体啊，这个叫做事态传感器，那么一旦呢它这遇到不测啊，遇到危险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感知，能够及时感知呢，就能够及时的去救护它。
1: 海龟被放流两个小时后，科研团队在监测后台成功收到追踪器回传回来的清晰画面。在清澈的海水里，一只海龟和它刚刚一起被放流的小伙伴正在努力探索着未知的海洋世界。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8: 第一次收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也让我们意想不到，他刚好就拍到了很多，带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个是他拍到了他自己的这个视角里面的那个龟脸啊，什么都拍到了。第二个

0: 将新增外贸岸线 4.7 千米，外贸集装箱通过能力490万标箱，外贸散杂货通过能力1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万辆，进一步释放广州港、南沙港区外贸作业能力，推动广州港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实现新跨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联程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在澳门举行，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演练，紧扣大湾区台风、洪涝、坍塌等复合型灾害风险特点，设置了灭火救援、化学洗消、交通拯救、建筑坍塌、高空救援等七大类共14个实战科目，全程采用跨境协同、装备统筹、联合行动模式。本台消息，昨天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聚焦魏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与收获、东南与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时期华夏融合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论坛为青年考古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岭南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新闻浏览，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黎佳莹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 8.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7: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8: 追逐足球，追逐梦。
9: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6: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